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ꯗꯍꯤꯗ

ꯉꯁꯤ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ꯑꯁꯤꯗ ꯎꯍꯜ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ꯎꯍꯜ ꯍꯥꯏꯔꯤꯕ ꯎ ꯑꯁꯤ ꯑꯩꯈꯣꯏ ꯃꯩꯇꯩꯒꯤ ꯊꯥꯖꯅꯕꯤ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ꯔꯛꯄ ꯎ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ꯁꯤꯕꯨ ꯎꯍꯜ ꯍꯥꯏꯅ ꯊꯣꯜꯂꯝ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ꯔꯤ ꯎꯍꯜꯒꯤ ꯀꯥꯟꯅꯕꯁꯤꯡꯗꯤ ꯂꯤꯟꯅ ꯆꯤꯛꯄꯗ ꯃꯍꯥꯛꯀꯤ ꯃꯀꯨ ꯒ꯭ꯔꯥꯝ ꯑꯃꯒ ꯅꯤꯡꯊꯧ ꯈꯣꯡꯂꯤ ꯒ꯭ꯔꯥꯝ 24 ꯀꯥꯂꯤ ꯃꯤꯔꯆ ꯒ꯭ꯔꯦꯟ 9 ꯏꯁꯤꯡ ꯂꯤꯇꯔ ꯃꯈꯥꯏ ꯑꯃꯗ ꯅꯩꯔꯒ ꯃꯤꯅꯤꯠ 15-15 ꯀꯥꯟꯅꯗꯨꯅ ꯄꯨꯡ 6 ꯂꯣꯝꯗꯪ ꯆꯥ ꯆꯥꯃꯁ 4-4 ꯄꯤꯊꯛꯂꯕꯗꯤ ꯂꯤꯟꯒꯤ ꯃꯍꯨ ꯃꯥꯡꯍꯜꯂꯤ ꯀꯔꯤꯒꯨꯝꯕ ꯃꯍꯤ ꯑꯁꯤ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ꯛ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ꯈꯨꯗꯛꯇ ꯑꯣꯊꯣꯛꯍꯟ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ꯄꯨꯡ 12 ꯇꯨꯝꯍꯟꯗꯅ ꯃꯤꯠ ꯁꯤꯡꯍꯟꯗꯨꯅ ꯂꯩꯍꯟꯒꯗꯕꯅꯤ

ꯃꯀꯨꯞ ꯑꯁꯤ ꯏ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ꯅꯨꯡꯁꯤꯠ ꯀꯟꯅ ꯁꯤꯠꯄ ꯉꯝꯒꯅꯤ ꯑꯃꯁꯨꯡ ꯃꯁꯤꯅ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ꯐꯤꯕꯝ ꯑꯗꯨ ꯍꯦꯟ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ꯀꯥꯂꯤ ꯃꯤꯔꯆꯀ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ꯑꯄꯣꯝꯕ ꯐ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ꯃꯤ ꯆꯝꯄ꯭ꯔꯥ ꯃꯍꯤꯒ ꯂꯣꯏꯅꯅ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ꯄꯨꯛꯀꯤ ꯂꯥ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ꯒ ꯍꯩꯀ꯭ꯔꯨꯒ ꯌꯥꯟꯅꯗꯨ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ꯈꯣꯡ ꯍꯥꯝ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ꯍꯥꯝꯗꯣꯛꯍꯟ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ꯕꯨ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 ꯑꯁꯤ ꯖꯤꯔꯥꯒ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ꯑꯃꯥꯡꯕ ꯊꯤꯡꯉꯤ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ꯎꯆꯤꯊꯤꯒ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ꯂꯣꯛ ꯊꯨꯡ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ꯂꯥꯏꯍꯧ ꯇꯧꯕ ꯃꯇꯝꯗ ꯎꯍꯜ ꯃꯀꯨꯞ ꯑꯁꯤ ꯈꯣꯏꯍꯤꯒ ꯍꯥꯃꯦꯡ ꯃꯈꯣꯡꯒ ꯄꯨꯟꯁꯤꯟꯅꯗꯨ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ꯂꯥꯏꯍꯧ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ꯎꯍꯜ ꯃꯌꯣꯜ ꯑꯁꯤ ꯀ꯭ꯋꯥꯒ ꯆꯥꯔꯕꯗꯤ ꯐꯝꯕꯤ ꯐ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ꯁꯟꯒꯤ ꯁꯪꯒꯣꯝꯒ ꯂꯣꯏꯅ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ꯃꯤꯠ ꯐꯍꯜꯂꯤ ꯎꯍꯜ ꯄꯥꯝꯕꯤ ꯃꯅꯥ ꯃꯔꯨ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ꯒ꯭ꯔꯥꯝ 24 ꯂꯧꯗꯨ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ꯃꯈꯥꯏꯗ ꯐꯨꯠꯄꯅ ꯂꯤꯇꯔ ꯃꯁꯨꯡꯗꯪ ꯂꯧꯔꯒ ꯃꯍꯤ ꯑꯗꯨ ꯏꯪꯍꯜꯂꯒ ꯆꯥ ꯆꯥꯃꯁ 5 ꯁꯪꯒꯣꯝ ꯆꯥ ꯆꯥꯃꯁ 5 ꯆꯤꯅꯤ ꯑꯉꯧꯕ ꯆꯥꯃꯁ 1 ꯊꯛꯄꯗ ꯅꯣꯡꯃꯗ 2 3 ꯊꯛꯂꯕꯗꯤ ꯀꯨꯆꯨ ꯀꯨꯃꯦꯟ ꯐꯖꯍꯜꯂꯤ ꯐꯝꯕꯤ ꯐꯍꯜꯂꯤ ꯏꯁꯤꯡ ꯍꯦꯟꯅ ꯆꯠꯄꯗꯁꯨ ꯀꯥꯟꯅꯕ ꯄꯤ ꯃꯁꯤꯅ ꯄꯨꯟꯁꯤ ꯁꯥꯡꯍꯟꯕꯒꯤ ꯃꯒꯨꯟꯁꯨ ꯄꯤꯔꯤ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ꯒꯤ ꯃꯥꯏꯕꯁꯤꯡꯅ ꯎꯍꯜ ꯃꯈꯣꯡꯗ ꯄꯨꯖꯥ ꯇꯧꯅꯩ ꯑꯗꯨꯒ ꯎꯁꯤꯟꯁꯨ ꯁꯤꯟ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ꯑꯁꯤ ꯎ ꯑꯍꯜ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ꯎꯍꯜꯒꯤ ꯃꯌꯣꯜ ꯑꯁꯤ ꯆꯥꯕꯗ ꯌꯨꯕꯤꯒꯨꯝꯅ ꯑꯣꯏꯅꯝꯃꯤ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ꯒꯤ ꯃꯩꯇꯩ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ꯎꯍꯜꯕꯨ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ꯐꯕꯁꯨ ꯌꯥꯝꯅ ꯐꯕ ꯍꯤꯗꯥꯛ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ꯃꯁꯤꯅꯤ ꯎꯍꯜ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ꯈꯪ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ꯇꯝ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ꯇꯥꯃꯤꯟꯅ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ꯃꯦꯇꯥ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ꯌꯨꯝꯅꯥꯝ ꯃꯣꯃꯣꯟꯁꯤꯡ, ꯁꯩꯔꯦꯡꯕ ꯀꯦꯁꯣꯁꯤꯡ ꯏꯔꯦꯡꯕꯝ

ꯑꯩꯉꯣꯟ ꯑꯣꯏꯕꯤ ꯑꯩꯍꯥꯛꯀꯤ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ꯄꯨꯝꯅꯃꯛ ꯃꯥꯟꯖꯅꯪꯒꯤ ꯅꯇꯧꯅ ꯑꯉꯥꯎꯕꯤꯕꯨ ꯑꯣꯏꯍꯜꯂꯦ, ꯊꯣꯠꯆꯅꯧꯖꯕꯤ ꯏꯀꯥꯏ ꯊꯤꯒꯟꯕꯤ ꯅꯨꯖꯥ ꯑꯣꯏꯕꯤꯒꯤ ꯑꯁꯣꯟꯕ ꯊꯥꯗꯣꯛꯇꯨꯅ ꯉꯁꯤꯗꯤ ꯅꯐꯝꯗ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ꯔꯒꯦ ꯇꯥꯕꯤꯔꯁꯤ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ꯔ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ꯔꯪ ꯀꯩꯊꯦꯜ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ꯖꯃꯤ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ꯅ ꯆꯣꯝꯒꯤ ꯊꯧꯔ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ꯅꯨꯡꯁꯤꯗ ꯆꯥꯕ ꯇꯨꯝꯗꯕꯒꯤ ꯂꯥꯌꯦꯡꯗ ꯑꯉꯛꯄ ꯐꯪꯅ ꯀꯥꯟꯅꯔꯕ ꯄꯥꯝꯕꯤ ꯑꯃꯅꯤ ꯅꯨꯡꯁꯤ ꯍꯤꯗꯥꯛ ꯆꯥꯕꯅ ꯗꯥꯏꯖꯦꯁꯇꯤꯕ ꯑꯦꯟꯖꯥꯏꯝꯁꯀꯤ ꯁꯛꯇꯤ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ꯆꯥꯁꯤꯟꯈ꯭ꯔꯤꯕ ꯆꯤꯟꯖꯥꯛꯁꯤꯡꯕꯨ ꯂꯥꯏꯅ ꯇꯨꯝꯍꯟꯕ ꯉꯝꯃꯤ
1: ꯏꯔꯤꯇꯦꯕꯜ ꯕꯥꯎꯜ ꯁꯤꯟꯗ꯭ꯔꯣꯝ IBS ꯂꯥꯏꯑꯣꯡꯁꯤꯡ ꯆꯈꯥꯎ ꯅꯥꯕ ꯒꯦꯁꯇ꯭ꯔꯤꯛ ꯄꯨꯛ ꯀꯪꯈꯠꯄ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ꯕꯗ ꯅꯨꯡꯁꯤ ꯍꯤꯗꯥꯛ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ꯅꯨꯡꯁꯤ ꯍꯤꯗꯥꯛꯇꯒꯤ ꯁꯨꯡꯗꯣꯛꯂꯕ ꯊꯥꯎꯗ ꯃꯦꯊꯣꯜꯒꯤ ꯀꯝꯄꯥꯎꯟ ꯌꯥꯎꯕꯅ ꯗꯥꯏꯖꯦꯁꯇꯤꯕ ꯇ꯭ꯔꯦꯛꯁꯤꯡ ꯃꯁꯜꯁꯤꯡꯗ ꯊꯣꯛꯀꯟꯕ ꯈꯨꯗꯣꯡꯊꯤ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ꯃꯤ
0: ꯂꯣꯛ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ꯁꯤ ꯍꯤꯗꯥꯛ ꯃꯅꯝ ꯅꯝꯕꯅ ꯅꯥꯇꯣꯜꯒꯤ ꯃꯈꯨꯟꯁꯤꯡ ꯐꯥꯎꯅ ꯆꯠꯈꯤꯗꯨꯅ ꯐꯨꯟꯖꯤꯟ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ꯀꯟꯕ ꯂꯣꯛꯁꯤꯡ ꯊꯨꯒꯥꯏꯗꯨꯅ ꯂꯣꯛ ꯊꯨꯡꯕꯒꯤ ꯑꯋꯥꯕꯗꯒꯤ ꯄꯣꯊꯥꯕ ꯉꯝꯃꯤ
1: ꯅꯨꯡꯁꯤ ꯍꯤꯗꯥꯛꯇ ꯌꯥꯒꯤ ꯂꯩꯅꯥꯁꯤꯡ ꯄꯣꯛꯍꯜꯂꯤꯕ ꯕꯦꯛꯇꯔꯤꯌꯥꯁꯤꯡ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ꯒꯨꯟꯁꯤꯡ ꯌꯥꯎꯕꯅ ꯌꯥ ꯇꯤꯟ ꯆꯥꯕ ꯌꯥꯔꯤ ꯌꯥꯈꯣꯡ ꯄꯣꯝꯕ ꯑꯃꯗꯤ ꯁꯣꯔ ꯅꯝꯊꯤꯕꯅꯆꯤꯡꯕ ꯂꯥꯏꯅꯥꯁꯤꯡ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ꯄꯦꯄꯔꯃꯤꯟꯀꯤ ꯆꯥ ꯊꯛꯄ ꯅꯠꯇ꯭ರꯒ ꯑꯇꯦꯛꯄ ꯅꯨꯡꯁꯤ ꯍꯤꯗꯥꯛ ꯃꯅꯥ 2-3 ꯎꯝꯕꯅ ꯌꯥꯒꯤ ꯂꯥꯏꯅꯥꯒꯤ ꯇꯝꯊꯤꯔꯕ ꯕꯦꯛꯇꯔꯤꯌꯥꯁꯤꯡꯕꯨ ꯍꯥꯠꯄ ꯉꯝꯃꯤ ꯑꯃꯗꯤ ꯁꯣꯔ ꯃꯅꯝ ꯅꯨꯡꯁꯤꯍꯜꯂꯤ
0: ꯅꯨꯡꯁꯤ ꯍꯤꯗꯥꯛꯇꯒꯤ ꯁꯨꯡꯕ ꯊꯥꯎꯒꯤ ꯃꯅꯝ ꯅ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ꯄꯔꯃꯤꯟꯀꯤ ꯆꯥ ꯊꯛꯄꯅ ꯕ꯭ꯔꯦꯟꯕꯨ ꯃꯊꯧ ꯅꯤꯡꯊꯤꯅ ꯇꯧꯍꯟꯗꯨ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ꯁꯛꯇꯤ ꯍꯦꯟꯒꯠꯍꯜꯂꯤ
1: ꯅꯨꯡꯁꯤ ꯍꯤꯗꯥꯛꯇ ꯁꯦꯂꯤꯁꯥꯏꯂꯤꯛ ꯑꯦꯁꯤꯗ ꯑꯃꯗꯤ ꯚꯤꯇꯥꯃꯤꯟ ꯑꯦ ꯌꯥꯎꯕꯅ ꯎꯟꯁꯥꯕꯨ ꯐꯅ ꯊ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ꯄꯥꯝꯕꯤ ꯑꯁꯤꯗ ꯎꯟꯁꯥꯒꯤ ꯂꯥꯏꯅꯥ ꯀꯌꯥꯕꯨ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 ꯃꯒꯨꯟꯁꯤꯡ ꯌꯥꯎꯕꯅ ꯎꯔꯤꯡ ꯐꯨꯔꯤ ꯎꯟꯁꯥ ꯀꯪꯕꯅꯆꯤꯡꯕ ꯂꯥꯏꯅꯥꯁꯤꯡꯗꯒꯤ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ꯃꯁꯤꯅ ꯎꯟꯁꯥꯕꯨ ꯏꯪꯊꯅ ꯊꯝꯃꯤ ꯑꯃꯗꯤ ꯀꯨꯆꯨ ꯀꯨꯃꯦꯟ ꯐꯖꯍꯜꯂꯤ
0: ꯄꯥꯝꯕꯤ ꯑꯁꯤꯗ ꯐꯣꯁꯐꯣꯔꯁ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ꯑꯦ ꯁꯤ ꯗꯤ ꯑꯃꯁꯨꯡ ꯏ ꯌꯥꯎꯕꯅ ꯍꯛꯆꯥꯡꯒꯤ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 ꯍꯦꯟꯒꯠꯍꯜꯂꯤ

0: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ꯜꯁꯤꯡ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ꯅ ꯊꯝꯃꯤ ꯑꯃꯗꯤ ꯇꯝꯊꯤꯔꯕ ꯂꯥꯏꯅꯥ ꯀꯌꯥ ꯅꯥꯔ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
1: ꯅꯨꯡꯁꯤꯗꯥꯛꯇ ꯐꯦꯠꯇ ꯇꯨꯝꯕ ꯉꯝꯕ ꯚꯤꯇꯥꯃꯤꯟ ꯑꯦ ꯌꯥꯎꯕꯅ ꯅꯥꯏꯠ ꯕ꯭ꯂꯥꯏꯟꯅꯦꯁ ꯍꯥꯏꯕꯗꯤ ꯅꯨꯃꯤꯗꯥꯡꯗ ꯃꯤꯠ ꯎꯗꯕꯒꯤ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ꯇꯨꯅ ꯃꯤꯠꯄꯨ ꯐꯅ ꯊꯝꯕ ꯉꯝꯃꯤ
0: ꯄꯥꯝꯕꯤ ꯑꯁꯤ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ꯅꯝꯅ ꯁ꯭ꯇ꯭ꯔꯦꯁ ꯑꯃꯁꯨꯡ ꯑꯦꯟꯖꯥꯏꯇꯤ ꯂꯥꯏꯅꯥꯗꯒꯤ ꯉꯥꯛꯊꯣꯛꯇꯨꯅ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ꯏꯪꯊꯅ ꯊ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1: ꯀꯣꯝꯖꯤꯡꯂꯤ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ꯗ ꯅꯨꯡꯁꯤ ꯍꯤꯗꯥꯛꯇꯒꯤ ꯁꯨꯡꯗꯣꯛꯂꯕ ꯃꯍꯤ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ꯎ ꯁꯤꯖꯤꯟꯅꯕꯅ ꯃꯁꯥꯁꯤꯡꯕꯨ ꯈꯣꯝꯂꯥꯡ ꯃꯥꯌꯣꯛꯅꯕꯒꯤ ꯆꯩꯅꯥ ꯍꯟꯊꯍꯜꯂꯤ
0: ꯆꯥꯡ ꯅꯥꯏꯅ ꯅꯨꯡꯁꯤ ꯍꯤꯗꯥꯛ ꯆꯥꯕꯅ ꯍꯛꯆꯥꯡꯗ ꯐꯦꯠ ꯇꯨꯡ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ꯉꯝꯗꯦ ꯃꯁꯤꯅ ꯍꯛꯆꯥꯡꯒꯤ ꯑꯔꯨꯝꯕ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ꯕꯨ ꯆꯨꯡ ꯐꯤꯔꯥꯜ ꯆꯥꯅ ꯁꯑꯣꯡ ꯁꯥꯗ ꯐꯖꯍꯜꯂꯤ
1: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ꯃꯍꯥꯎ ꯂꯩꯕ ꯑꯃꯁꯨꯡ ꯃꯅꯝ ꯅꯨꯡꯁꯤꯔꯕ 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ꯝꯕꯤ ꯑꯁꯤꯒꯤ ꯄꯣꯠꯊꯣꯛꯁꯤꯡ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ꯃꯑꯣꯡꯗ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ꯇꯨꯅ ꯄꯨꯊꯣꯔꯛꯂ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ꯁꯨ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0: ꯑꯩꯈꯣꯏꯒꯤ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ꯁꯨ ꯃꯄꯥꯜ ꯅꯥꯏꯗ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ꯕ ꯄꯥꯝꯕꯤ ꯑꯁꯤꯕꯨ ꯃꯥꯂꯦꯝꯗꯒꯤ ꯃꯨꯠꯈꯤꯗꯅꯕ ꯌꯣꯛ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ꯇꯤ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ꯏ ꯐꯗꯅ ꯇꯧꯗꯕ ꯌꯥꯗ꯭ꯔꯕ ꯊꯧꯗꯥꯡ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ꯅꯨꯡꯁꯤ ꯍꯤꯗꯥꯛ ꯊꯥꯁꯤ ꯄꯥꯝꯕꯤ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ꯁꯤ ꯄꯥꯝꯕꯤ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ꯕ ꯀꯌꯥ ꯂꯧ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ꯁꯤ ꯑꯃꯗꯤ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ꯁꯦꯝꯂꯁꯤ
2: ꯇꯥꯕꯤꯔꯤ ꯁ꯭ꯀꯨꯜ ꯑꯣꯐ ꯑꯦꯖꯨ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ꯏꯕꯣꯇꯣꯝ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MIMA 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 ꯅꯨꯡꯁꯤ ꯍꯤꯗꯥꯛ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ꯍꯥꯎꯕꯝ ꯅꯤꯕꯥ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ꯗꯥꯝ ꯏꯕꯣꯆꯧ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ꯔꯦ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ꯁꯛꯅ ꯇꯧꯕꯨꯜ ꯈꯨꯡꯒꯪ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 ꯗꯒꯤ ꯊꯧꯗꯥꯝ ꯕꯨꯡꯆꯥ ꯃꯉꯥꯡ, ꯑꯃꯗꯤ ꯅꯨꯡꯁꯤꯔꯕ ꯇꯧꯕꯨꯜ ꯈꯨꯡꯒꯪ ꯑꯃ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ꯇ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ꯃꯊꯪꯗ ꯇꯥꯃꯤꯟꯅꯁꯤ ꯃꯩꯆꯥꯛ ꯐꯤꯜꯝꯁꯤꯗꯒꯤ ꯂꯥꯏꯁ꯭ꯔꯃꯦ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ꯑ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ꯗꯤ ꯅ꯭ꯌꯨ ꯗꯦꯜꯂꯤ ꯑꯦ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ꯒꯤ ꯆꯤꯔꯣꯝ ꯕꯤꯃꯣꯜ, ꯆꯤꯔꯣꯝ ꯑꯣꯡꯕꯤ ꯀꯥꯅꯣꯟ, ꯀ꯭ꯋꯥꯀꯩꯊꯦꯜꯗꯒꯤ ꯁꯝꯖꯦꯠ ꯁꯥꯕꯝ ꯁꯥꯟꯇꯤ, ꯈꯨꯔꯥꯏꯗꯒꯤ ꯅꯟꯗꯤꯅꯤ ꯂꯧꯔꯦꯝꯕꯝ, ꯎꯆꯦꯀꯣꯟꯗꯒꯤ ꯁꯩꯂꯥꯕꯇꯤ ꯀꯣꯟꯁꯝ, ꯂꯝꯁꯥꯡ ꯕꯖꯥꯔꯗꯒꯤ ꯔꯣꯃꯤꯕꯂꯥ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ꯡꯕ꯭ꯔꯥꯏꯂꯠꯄꯝ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ꯗꯒꯤ ꯑꯅꯤꯇꯥ ꯆꯤꯔꯣꯝ ꯁꯟꯗ꯭ꯌꯥꯔꯥꯅꯤ, ꯊꯪꯖꯝ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ꯒ꯭ꯔꯨꯖꯝ, ꯄꯥꯌꯜ ꯏꯂꯪꯕꯝ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ꯒꯤ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ꯟ ꯀꯨꯃꯥꯔ ꯅꯣꯡꯃꯥꯏ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ꯁꯩꯔꯦꯡꯕ ꯗꯤꯅꯣꯇꯦꯟ 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ஹலோ தவிரபுரா.
1: ஹலோ மேடம், தனம் மேடம், கொஞ்சம் தனியா யோசிச்சு கொண்டே சொன்னேன் தரேன்.
0: சோனியா
1: ꯁꯣꯅꯤꯌꯥ ꯀꯔꯤ ꯍꯪꯕꯤꯅꯤꯡꯕ ꯗꯣꯛꯇꯔꯗꯒꯤ? ꯑꯩ ꯏꯁꯥꯅ ꯄꯤꯖꯁꯤ ꯍꯤ ꯇ꯭ꯔꯥꯏꯟ ꯁꯣꯏ ꯄꯥ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ꯛꯑꯦꯕꯀꯣ. ꯇꯧꯗ꯭ꯔꯤꯕꯣꯛꯇꯤ ꯐꯖꯗ꯭ꯔꯤꯕ. ꯑꯗꯩꯗ ꯃꯥꯁꯦ ꯀꯩ ꯍꯥꯏꯅꯤ ꯅꯨꯡꯉꯥꯏꯕꯁꯨ ꯃꯣꯏꯅ ꯂꯣ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ꯔꯣ ꯍꯥꯏꯔꯒꯁꯨ ꯃꯣꯏꯅ ꯍꯦꯛ ꯄꯤ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ꯇꯨꯏꯁꯟꯒꯁꯦ ꯀꯝꯄꯤꯇꯤꯁꯟꯅꯤ ꯇꯧꯅꯦꯁꯦ ꯑꯩꯈꯣꯏꯅꯗꯤ ꯄꯥꯝꯖꯗꯕꯀꯣ ꯑꯩꯅ ꯄꯥꯝꯖꯗ꯭ꯔꯒꯁꯨ ꯃꯄꯥꯅ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ꯆꯠꯆꯕ ꯏꯆꯥꯁꯤꯅꯁꯨ ꯄꯥꯝꯖꯗꯕ ꯌꯥꯝ ꯆꯠꯆꯁꯦ ꯑꯗꯨꯗ ꯑꯩꯅ ꯁꯥꯕꯩ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ꯅ ꯀꯥꯏꯔꯛꯄꯗꯨꯗꯦ ꯀꯃꯥꯏꯅ ꯑꯉꯥꯡꯗ ꯀꯩ ꯀꯩ ꯑꯍꯨꯝ ꯂꯥꯛꯀꯅꯤ ꯈꯨꯠ ꯌꯥꯒꯦ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ꯁꯥꯕꯩ ꯍꯥꯏ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ꯁꯨꯅꯤꯌꯥ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ꯁꯤ ꯇꯁꯦꯡꯕꯃꯛꯀꯤꯗꯤ ꯃꯣꯕꯥꯏꯜ ꯄꯥꯏꯍꯜꯂꯔꯣꯏ ꯍꯥꯏꯔꯁꯨ ꯁ꯭ꯀꯨꯜꯒꯤ ꯀꯔꯤꯒꯤ ꯃꯥꯒꯤ ꯑꯦꯁꯥꯏꯟꯃꯦꯟ ꯃꯌꯥꯝꯗꯨꯒꯤ ꯄꯥꯏꯍꯟꯗꯕ ꯌꯥꯗꯕ ꯑꯗꯨ ꯄꯥ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ꯛ ꯂꯧꯊꯣꯛꯄ ꯍꯦꯛ ꯌꯥꯗꯕ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ꯁ꯭ꯀꯨꯜꯗ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ꯕꯁꯤꯡꯅ ꯃꯉꯣꯟꯗ ꯍꯦꯛ ꯀꯔꯤꯝ ꯀꯥꯏꯅꯔꯒ ꯃꯉꯣꯟ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ꯎꯕꯗꯨꯅꯦꯕ ꯑ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ꯎꯟꯁꯦꯂꯤꯡ ꯇꯧꯕꯤꯒꯗꯒꯦ ꯀꯃꯥꯏꯅ ꯂꯣꯏꯅꯗꯒꯦ ꯍꯥꯏꯕꯗꯨꯅꯤ ꯑꯗꯣ ꯗꯣꯛꯇꯔꯗꯒꯤ ꯑꯝꯇꯪ ꯇꯥꯁꯤꯀꯣ
2: ꯍꯧꯖꯤꯛꯀꯤ ꯁꯣꯅꯤꯌꯥ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ꯇ꯭ꯔ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ꯕꯥꯏꯜ ꯁꯤꯖꯤꯟꯅꯕꯁꯦ ꯄꯣꯠ ꯑꯃ ꯂꯩꯔꯒꯗꯤ ꯄꯣꯠꯇꯨꯒꯤ ꯑꯐꯕ ꯂꯩ ꯐꯠꯇꯕ ꯂꯩ ꯅꯤꯌꯣꯝ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ꯐꯩ
0: ꯑꯐꯕ ꯉꯥꯛꯇꯅꯤ
2: ꯑꯩꯈꯣꯏꯅ ꯅꯤꯌꯣꯝ ꯆꯨꯝꯗ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ꯑꯉꯥ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ꯛꯄ ꯌꯥꯏꯁꯦ ꯌꯥꯝ ꯁꯥꯎꯒꯟꯕ ꯑꯣꯏꯕ ꯌꯥꯏ ꯑꯦꯡꯖꯥꯏꯇꯤ ꯇꯧꯔꯛꯄ ꯌꯥꯏ ꯇꯨꯝꯕ ꯌꯥꯗꯕ ꯂꯥꯏꯔꯤꯛ ꯄꯥ ꯌꯥ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ꯐꯣꯟꯗ ꯁꯨꯝ ꯄꯥꯏꯔꯒ ꯑꯃꯤ ꯑꯃꯒ ꯃꯤꯒ ꯁꯨꯝ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ꯗꯒꯤ ꯐꯣ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ꯕꯔ ꯕꯨꯂꯤꯡ ꯍꯥꯏꯅ ꯂꯥꯟ ꯍꯦꯛ ꯂꯧꯕꯤ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ꯅ ꯒꯤ ꯔꯣꯜ ꯌꯥꯝ ꯆꯥꯎꯋꯦꯕ ꯑꯦꯅꯤ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ꯅ ꯀꯅꯥꯅꯣꯝ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ꯃꯃꯥ ꯃꯄꯥꯁꯤꯅ ꯈ꯭ꯋꯥꯏ ꯐꯁꯥꯅ ꯃꯥꯒꯤ ꯃꯔꯝꯁꯦ ꯈꯪꯕꯤꯕ ꯃꯥꯅ ꯐꯣꯟ ꯄꯥꯏꯔꯤꯁꯦ ꯀꯩꯒꯤꯅꯣ ꯅꯨꯡꯉꯥꯏ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 ꯐ꯭ꯔꯦꯟꯁꯤꯞ ꯄꯥꯎ ꯐꯥꯎꯅꯅꯕꯩꯔꯥ ꯅꯠꯇ꯭ꯔ ꯃꯥꯏ ꯔꯤꯂꯦꯁꯟꯁꯤꯞꯂ ꯃꯥꯒꯤ ꯁ꯭ꯇ꯭ꯔꯦꯁ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ꯡ ꯈꯟꯅꯕ ꯌꯥꯎꯕ꯭ꯔꯥ ꯑꯗꯩ ꯃꯊꯪ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ꯅ ꯇꯧꯕꯤꯕ ꯌꯥꯝ ꯃꯉꯣꯟꯗ ꯌꯥꯝ ꯐꯩ ꯐ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ꯔꯤꯁꯦ ꯇꯧꯕꯤꯗꯕ ꯑꯩꯈꯣꯏꯅ ꯍ꯭ꯌꯨꯃꯤꯂꯦꯁꯟ ꯏꯀꯥꯏ ꯍꯥꯏꯕꯁꯨ ꯄꯤꯕꯤꯗ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ꯋꯥꯍꯩ ꯋꯥꯇꯥꯗ ꯑꯩꯈꯣꯏꯅ ꯅꯪꯗꯤ ꯐꯣꯟꯗ ꯑꯦꯗꯤꯛ ꯆꯨꯔꯦ 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ꯄꯥꯗ꯭ꯔꯦ ꯅꯁꯥ ꯃꯥꯡꯍꯜꯂꯦꯅ ꯍꯥꯏꯕꯤꯗꯕ ꯑꯗꯨꯒꯤ ꯃꯣꯠ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ꯁꯤꯅ ꯌꯥꯝꯅ ꯏꯃꯣꯁꯅꯦꯜ ꯀꯅꯦꯛꯁꯟ ꯍꯥꯏꯇꯥꯔꯦꯀꯣ ꯌꯥꯝ ꯅꯨꯡꯁꯤꯕ ꯎꯠꯄꯤꯕ ꯃꯥꯒꯤ ꯃꯥꯒꯤ ꯄ꯭ꯔꯥꯏꯚꯦꯁꯤꯁꯨ ꯌꯥꯝ ꯔꯦꯁꯄꯦꯛ ꯇꯧ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ꯌꯥꯝ ꯃꯔꯨ ꯑꯣꯏꯁꯦ ꯌꯨ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ꯆꯥꯃꯁꯨ ꯐꯣꯟ ꯄꯥꯏꯔꯛꯄꯗꯒꯤ ꯂꯥꯛꯄ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ꯒꯦ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ꯗꯨꯗ ꯌꯥꯝꯅ ꯆꯠꯅꯕꯤ ꯌꯥꯝꯅ ꯀ꯭ꯂꯤꯌ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ꯌꯥꯝꯅꯁꯨ ꯌꯥ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ꯌꯨꯆ꯭ꯋꯦꯜꯂꯤ ꯑꯦꯒ꯭ꯔꯤ ꯕꯥꯎꯟꯗ꯭ꯔꯤꯁꯦ ꯆꯥꯛ ꯆꯥꯔꯤꯉꯩ ꯃꯇꯝꯗ ꯐꯣꯟ ꯄꯥꯏꯗꯕ ꯑꯗꯩ ꯇꯨꯝꯕ
0: ꯍꯣꯜ ꯐꯦꯃꯤꯂꯤꯒꯤ ꯑꯣꯏꯅ
2: ꯍꯣꯜ ꯐꯦꯃꯤꯂꯤꯒꯤ ꯑꯣꯏꯅ ꯍꯣꯜ ꯐꯦꯃꯤꯂꯤꯒꯤ ꯑꯣꯏꯅ ꯄꯥꯏꯗ꯭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ꯗꯨꯁꯨ ꯄꯥꯏꯔꯣꯏꯗꯣꯏꯅꯦꯕ ꯃꯃꯥ ꯃꯄꯥꯅ ꯄꯥꯏꯔꯗꯤ ꯃꯇꯧ ꯇꯝꯗꯣꯏꯅꯦꯕ ꯑꯗꯩ ꯂꯥꯏꯔꯤꯛ ꯇꯧꯕꯗ ꯄꯥꯏꯗꯕ ꯑꯗꯩ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ꯐꯃꯨꯡ ꯕꯦꯗꯔꯨꯝꯗꯒꯤ ꯐꯣꯟ ꯍꯦꯛ ꯊꯝꯗꯕ ꯑꯗꯩ ꯇꯨꯝꯕ ꯆꯥꯕ ꯃꯇꯝ ꯆꯥꯡ ꯅꯥꯏꯅ ꯇꯨꯝꯍꯟꯕ ꯑꯗꯩ ꯍꯧꯒꯠꯄ ꯃꯇꯝ ꯆꯥꯡ ꯍꯧꯒꯠꯄ ꯑꯗꯩ ꯊꯕꯛ ꯏꯪꯈꯥꯡ ꯐꯖꯅ ꯇꯧꯍꯟ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ꯐꯣꯟꯗꯨꯗꯪ ꯄꯥꯏꯒ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ꯏ ꯀꯩꯅꯣꯗ ꯐꯣꯟꯗꯨ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ꯅ ꯃꯔꯛꯇꯨꯗ ꯁꯥꯟꯅꯕ ꯑꯣꯏꯕ ꯌꯥꯏ ꯍꯛꯆꯥꯡ ꯁꯥꯖꯦꯟ ꯇꯧꯁꯟꯕ ꯌꯥꯏ ꯃ꯭ꯌꯨꯖꯤꯛ ꯑꯣꯏꯕ ꯌꯥꯏ ꯗꯥꯟꯁ ꯑꯣꯏꯕ ꯌꯥꯏ
0: ꯅꯠꯇ꯭ꯔꯒ
2: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ꯕ ꯑꯣꯔ ꯃꯄꯥꯟꯗ ꯑꯩꯈꯣꯏ ꯑꯥꯎꯠꯗꯣꯔ ꯑꯦꯛꯇꯤꯚꯤꯇꯤ ꯑꯣꯏꯕ ꯌꯥꯏ ꯌꯣꯒ ꯇꯧꯕ ꯌꯥꯏ ꯑꯁꯨꯃꯥꯏꯅ ꯇꯧꯕꯤꯔꯕ ꯑꯗꯩ ꯑꯃꯨꯛ ꯐꯣꯟ ꯄꯥꯏꯔꯛꯇ꯭ꯔꯀꯥꯟꯗ ꯃꯉꯣꯟꯗ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ꯉꯣꯟꯗ ꯋꯥꯈꯟ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ꯛꯀꯅꯤꯕ ꯏꯃꯣꯁꯟ ꯑꯗꯨꯅ ꯁꯤ ꯔꯤꯒꯨꯂꯦꯠ ꯇꯧꯕ ꯃꯁꯤ ꯁꯦꯝꯗꯣꯛꯄ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ꯅꯨꯡꯉꯥꯏꯔꯒ ꯁꯣꯔ ꯍꯦꯛ ꯁꯥꯡꯅ ꯍꯣꯜꯍꯟꯕ ꯉꯥꯏꯍꯥꯛꯇꯪ ꯍꯦꯛ ꯑꯩꯈꯣꯏꯅ ꯋꯥꯀꯤꯡ ꯆꯠꯍꯟꯕ ꯑꯗꯩ ꯀꯅꯥꯒꯨꯝꯕ ꯌꯥꯝ ꯊꯥꯖꯕ ꯃꯤ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ꯗꯣꯛꯄ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ꯁꯦ ꯄꯥꯏꯗꯤ ꯌꯥꯗꯦ ꯍꯥꯏꯁꯨ ꯄꯥꯏꯔꯒꯁꯨ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ꯒꯤ ꯀꯥ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ꯑꯐꯕ ꯃꯌꯥꯝꯗꯨ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ꯐꯣ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ꯔꯒ ꯅꯪꯅ ꯐꯖꯩ ꯅꯪꯅ ꯊꯤꯅ ꯍꯦꯛ ꯇꯧꯕꯤꯗ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ꯟ ꯄꯥꯏ ꯍꯥꯏꯗꯁꯨ ꯑꯉꯥꯡ ꯑꯃꯔꯛꯇ ꯑꯩꯈꯣꯏꯒꯤ ꯈꯠꯅꯕ ꯑꯗꯩ ꯁꯥꯏꯕꯔ ꯕꯨꯂꯤꯡ ꯇꯧꯕꯤꯕ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ꯇꯧꯕꯤ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ꯗ ꯀꯔꯤ ꯀꯅꯥꯒꯨꯝꯕ ꯈꯔ ꯑꯃꯅ ꯏꯃꯨꯡꯁꯤꯗ ꯑꯉꯥꯡꯁꯤꯅ ꯀꯔꯤ ꯂꯥꯡꯉꯛꯇꯅꯕ ꯑꯩꯈꯣꯏ ꯏꯁꯧ ꯂꯥꯡꯉꯛꯇꯅꯕꯅ ꯍꯦꯛ ꯐꯣꯟ ꯄꯤꯕ ꯌꯥꯎꯕ ꯑꯗꯨꯁꯨ ꯄꯤꯕꯤꯗꯕ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ꯐꯖꯅ ꯌꯦꯡꯁꯤꯟꯕꯤꯔꯒꯗꯤ ꯃꯥꯒꯤ ꯍꯧꯖꯤꯛꯀꯤ ꯁ꯭ꯀꯨꯜꯗ ꯍꯥꯏꯔꯤꯕ ꯃꯥꯒꯤ ꯑꯦꯀꯥꯗꯃꯤꯛ ꯄꯥꯔꯐꯣꯃꯦꯟꯁꯁꯨ ꯐꯖꯔꯛꯀꯅꯤ ꯑꯗꯒꯤ

0: ꯐꯖꯅ ꯌꯦꯡꯊꯣꯛꯄꯅ ꯑꯩꯗꯤ ꯐꯒꯗ꯭ꯔꯅ ꯈꯜꯂꯤ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ꯗꯤ ꯑꯉꯥꯡꯅꯤꯅ ꯐꯖꯅ ꯋꯥꯈꯜ ꯂꯧꯕ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ꯐ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ꯏꯕ ꯑꯍꯟ ꯑꯣꯏꯕ ꯃꯤ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ꯇꯧꯕꯤꯔꯒ ꯃꯥꯒꯤ ꯑꯉꯥꯡꯁꯤ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ꯇꯧꯕꯤ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ꯒꯤ ꯑꯉꯥꯡꯁꯤ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ꯇꯧꯕꯤ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ꯒꯤ ꯑꯉꯥꯡꯁꯤ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ꯇꯧꯕꯤꯕ ꯉꯝꯃꯤ
1: ꯑꯗꯨꯕꯨ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ꯔꯤꯉꯩꯁꯦ ꯋꯥꯈꯜ ꯂꯩꯅ ꯂꯥꯛꯄ ꯍꯥꯏꯔꯒꯁꯤꯗ ꯑꯦꯟꯖꯥꯏꯇꯤ ꯗꯤꯄ꯭ꯔꯦꯁꯟ ꯃꯄꯨꯡ ꯑꯣꯏꯅ ꯃꯁꯤ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ꯇꯧꯋꯤꯅꯀꯣ ꯑꯗꯒꯤ ꯃꯁꯤ ꯌꯥꯝꯅ ꯇꯧꯔꯛꯄꯁꯤꯒꯤ ꯃꯔꯝꯁꯤꯁꯨ ꯍꯣꯏ ꯗꯣꯛꯇꯔꯅꯁꯨ ꯉꯁꯥ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ꯛ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ꯕꯤꯈ꯭ꯔꯦ ꯑꯩꯈꯣꯏꯒꯤ ꯄꯤꯌꯔ ꯄ꯭ꯔꯦꯁꯔꯁꯨ ꯑꯣꯏ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ꯄ꯭ꯔꯦꯁꯔꯅ ꯍꯦꯟꯃꯟꯂꯛꯂꯅ ꯃꯥꯒꯤ ꯃꯀꯣꯛꯅ ꯄꯨꯕ ꯉꯝꯃꯛꯇꯕꯗ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ꯛꯏ ꯑꯗꯒꯤ ꯐꯦꯃꯤꯂꯤꯒꯤ ꯉꯁꯥꯏ ꯃꯤꯒ ꯍꯦꯛ ꯆꯥꯡꯗꯝꯅꯕ ꯃꯃꯥ ꯃꯄꯥꯒꯤ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ꯛꯏ ꯑꯗꯣ ꯁꯨ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ꯛꯇꯅ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ꯒꯤ ꯁꯨꯝꯕꯁꯦ ꯅꯣꯔꯃꯦꯜ ꯂꯥꯏꯐ ꯑꯃꯗ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ꯅ ꯃꯆꯥꯁꯤꯡꯁꯤꯗ ꯀꯔꯤꯗꯤ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ꯔꯤ?
0: ꯑꯗꯨꯅꯦ 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ꯛ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ꯁꯦ ꯑꯗꯨꯅ ꯄꯦꯔꯦꯟꯇꯤꯡ ꯑꯅꯦꯕꯀꯣ ꯑꯉꯥ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ꯑꯅꯝꯕꯅ ꯌꯨꯝꯗ ꯂꯩ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ꯁꯨ ꯀꯣ ꯌꯨꯝꯗ ꯃꯊꯪꯗ ꯑꯩꯈꯣꯏꯅ ꯁ꯭ꯀꯨꯜꯗ ꯃꯦꯛꯁꯤꯃꯝ ꯁ꯭ꯀꯨꯜꯗ ꯂꯩ 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ꯃꯃꯥ ꯃꯄꯥꯒꯤ ꯔꯣꯜ ꯌꯥꯝ ꯆꯥꯎꯋꯦꯕꯀꯣ ꯑꯩꯈꯣꯏꯅ ꯁꯤꯗ ꯐꯖꯅ ꯂꯥꯛ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 ꯐꯖ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ꯅ ꯂꯩ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ꯖꯈꯤꯕꯗꯨ ꯌꯥꯝ ꯅꯨꯡꯁꯤꯅ ꯍꯔꯥꯎꯅ ꯂꯣꯏꯅꯕꯤꯕ ꯃꯥꯅ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ꯐꯖꯅ ꯃꯄꯨꯡ ꯐꯥꯅ ꯇꯥꯕꯤꯕ ꯃꯔꯛ ꯊꯠꯇꯅꯀꯣ ꯑꯗꯩ ꯃꯥꯒ ꯃꯃꯥ ꯃꯄꯥ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ꯋꯥꯔꯤ ꯋꯥꯇꯥꯏ ꯐꯖꯅ ꯁꯥꯟꯅ ꯊꯣꯛꯄ ꯏꯀꯥꯏ ꯍꯪꯒꯣꯏ ꯌꯥꯎꯗꯅꯀꯣ ꯑꯗꯩ ꯃꯃꯥ ꯃꯄꯥꯅ ꯃꯆꯥꯗꯨꯗ ꯌꯥꯝ ꯊꯥꯖꯍꯟꯕ ꯏꯆꯥꯒꯤꯗꯃꯛ ꯂꯩ ꯇꯥꯟꯅꯖꯤꯅ ꯇꯧꯕ ꯑꯗꯩ ꯃꯃꯥ ꯃꯄꯥꯅ ꯑꯉꯥꯡꯗꯨꯅ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ꯅꯨꯄꯤꯃꯆꯥꯗꯨꯅ ꯐꯖꯅ ꯃꯥꯒꯤ ꯃꯅꯤꯡ ꯃꯈꯥ ꯇꯝꯅ ꯑꯣꯇꯣꯅꯣꯃꯤ ꯄꯥ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ꯖꯅ ꯃꯥꯒꯤ ꯆꯍꯤꯗꯨꯒ ꯆꯥꯟꯅꯕ ꯇꯧꯕ ꯌꯥꯕ ꯊꯕꯛꯇꯨꯗꯗꯤ ꯐꯖꯅ ꯃꯄꯨꯡ ꯐꯥ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ꯐꯠꯇꯕꯔꯣꯝꯗ ꯂꯥꯛꯑꯒ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ꯁꯤꯟꯕꯤꯕ ꯀꯩꯗ ꯁꯣꯏꯒ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ꯃꯁꯨꯡ ꯑꯉꯥꯡꯗꯨꯅ ꯇꯧꯒꯗꯧꯔꯤꯕ ꯃꯥꯒꯤ ꯕꯥꯎꯟꯗ꯭ꯔꯤꯁꯦ ꯐꯖꯅ ꯂꯩꯕ ꯁꯝꯅ ꯍꯥꯏꯀꯥꯟꯗ ꯅꯨꯃꯤꯗꯥꯡ ꯊꯣꯛꯎꯔꯁꯨ ꯅꯨꯄꯤ ꯑꯣꯏꯔꯒꯗꯤ ꯄꯨꯡ ꯇꯔꯨꯛ ꯇꯥꯗ꯭ꯔꯤꯉꯩꯗ ꯍꯟꯖꯜꯂꯛꯎ ꯍꯥꯏ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ꯑꯉꯥꯡꯗꯨꯗ ꯅꯠꯇꯕ ꯃꯃꯥ ꯃꯄꯥꯒꯤ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ꯄ ꯑꯗꯒꯤ ꯃꯃꯥ ꯃꯄꯥꯗꯨꯅ ꯑꯉꯥꯡꯗꯨꯒꯤ ꯃꯥꯒꯤ ꯐꯤꯂꯤꯡ ꯍꯥꯏꯇꯥꯔꯦꯀꯣ ꯃꯥ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ꯐꯖꯅ ꯈꯪꯕꯤꯕ ꯑꯗꯩ ꯑꯋꯥꯅ ꯇꯥꯔꯛꯑꯀꯥꯟꯗ ꯃꯥꯕꯨ ꯀꯃꯥꯏꯅ ꯍꯦꯟꯗꯜ ꯇꯧꯒꯅꯤ ꯐꯖꯅ ꯇꯥꯛꯄꯤꯕ ꯑꯗꯩ ꯐꯣꯟꯒꯨꯝꯕ ꯁꯤꯖꯤꯟꯅꯕ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ꯇꯤꯟꯅꯔ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ꯔꯨ ꯃꯄꯥꯡꯅ ꯇꯤꯟꯅꯒꯅꯤ ꯀꯔꯝꯕꯅ ꯀꯃꯥꯏꯅ ꯂꯣꯏꯅꯒꯅꯤꯁꯦ ꯐꯖꯅ ꯇꯥꯛꯄꯤ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ꯉꯥꯡ ꯑꯃ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ꯁ꯭ꯀꯨꯜꯗ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ꯉꯥꯡ ꯑꯃꯒ ꯃꯃꯥꯟꯅꯗꯦ ꯑꯗꯣ ꯑꯉꯥꯡ ꯑꯃꯗꯨꯅ ꯍꯦꯛꯇ ꯃꯥꯛ ꯋꯥꯡ ꯐꯪꯉꯦꯅ ꯐꯪꯅꯤ ꯍꯥꯏꯕꯁꯨ ꯂꯩꯇꯦ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ꯀ ꯑꯩꯈꯣꯏꯒꯤ ꯁꯟꯒ ꯗꯃꯨꯟꯒꯁꯨ ꯑꯩꯈꯣꯏ ꯀꯝꯄꯤꯌꯔ ꯇꯧ ꯌꯥꯗꯦꯗꯅꯀꯣ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ꯅꯤ ꯃꯥꯒꯤ ꯃꯥꯒꯤ ꯀꯥꯟꯅꯐꯝꯁꯨ
0: ꯇꯣꯉꯥꯜꯂꯤ ꯑꯃꯅ ꯑꯌꯨꯛꯇ ꯊꯨꯏ ꯑꯃ ꯅꯨꯡꯗꯥꯡꯗ ꯊꯨꯏ ꯃꯇꯝ ꯈꯦꯠꯅꯕ ꯋꯥꯅꯦꯀꯣ ꯃꯥꯒꯤ ꯏꯁꯣꯔꯅ ꯃꯥꯒꯤ ꯃꯇ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ꯄꯤ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ꯃꯅ ꯇꯧꯒꯗꯕ ꯃꯥꯏ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ꯇꯨꯝꯕ ꯃꯇꯝ ꯆꯥꯡ ꯅꯥꯏꯅ ꯇꯨꯝꯕ ꯐꯖꯅ ꯇꯥꯛꯄꯤ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 ꯃꯇꯝ ꯃꯃꯥ ꯃꯄꯥꯅ ꯐꯖ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ꯕ ꯑꯗꯩ ꯃꯃꯥ ꯃꯄꯥꯁꯤꯅ ꯑꯐꯕ ꯅꯤꯌꯣꯝ ꯆꯠꯂꯒ ꯔꯣꯜ ꯃꯣꯗꯦꯜ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ꯃꯥ ꯃꯄꯥꯅ ꯇꯧꯔꯣꯏꯗꯕꯁꯦ ꯁꯤꯁꯨ ꯃꯇꯦꯡ ꯑꯝꯇꯪ ꯍꯥꯏꯖꯔꯛꯀꯦ
1: ꯇꯧꯒꯗꯕ ꯇꯧꯔꯣꯏꯗꯕ ꯇꯧꯔꯣꯏꯗ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ꯅꯦꯕ
0: ꯇꯧꯔꯣꯏꯗꯕꯁꯤꯅ ꯀꯩꯅꯣꯗ ꯑꯉꯥꯡꯁꯤꯗ ꯌꯥꯝꯅ ꯑꯣꯚꯔ ꯄ꯭ꯔꯣꯇꯦꯛꯁꯟ ꯌꯥꯝ ꯆꯦꯛꯁꯤꯟꯂꯤꯅꯤ ꯍꯦꯛꯇ ꯍꯦꯟꯃꯟꯅ ꯆꯦꯛꯁꯤꯟꯕꯁꯨ ꯐꯠꯇꯦ ꯁꯤꯅ ꯃꯥꯒꯤ ꯀꯟꯐꯤꯗꯦꯟ ꯍꯟꯗꯔꯛꯀꯅꯤ ꯑꯗꯩ ꯑꯉꯥꯡꯗꯨꯗ ꯌꯥꯝ ꯑꯦꯛꯁꯦꯁꯤꯞ ꯀ꯭ꯔꯤꯇꯤꯁꯤꯖꯝ ꯃꯥꯅ ꯇꯧꯔꯤ ꯄꯣꯠꯇꯣ ꯑꯗꯨꯝ ꯀ꯭ꯔꯤꯇꯤꯁꯥꯏꯁ ꯇꯧ ꯐꯩ ꯐꯠꯇꯦꯅ ꯌꯦꯠꯄꯤꯕ ꯌꯥꯗꯕꯀꯣ ꯑꯗꯩ ꯑꯉꯥꯡꯁꯤ ꯀꯟꯗꯤꯁꯅꯦꯜ ꯂꯐꯗꯤ ꯃꯥꯛ ꯍꯦꯛ ꯋꯥꯡꯅ ꯄꯥꯁ ꯇꯧꯔꯒꯅ ꯂꯨꯅ ꯇꯧꯕ ꯃꯥꯛ ꯋꯥꯡꯗ꯭ꯔꯒꯅ ꯍꯦꯛ ꯊꯤꯅ ꯇꯧꯕ ꯁꯤ ꯌꯥꯗꯦ ꯃꯆꯥ ꯃꯁꯨꯗꯀꯣ ꯋꯥꯡꯉꯁꯨ ꯋꯥꯡꯗ꯭ꯔꯁꯨ ꯑꯗꯨꯝ ꯆꯞ ꯃꯥꯅ ꯅꯨꯡꯁꯤ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ꯗꯤꯁꯤꯄ꯭ꯂꯤꯟ ꯍꯥꯏꯇꯥꯔꯦ ꯅꯤꯌꯣꯝꯁꯦ ꯌꯥꯝ ꯀꯟꯁꯤꯁꯇꯦꯟ ꯑꯣꯏꯅ ꯆꯠꯀꯗꯕ ꯏꯟꯀꯟꯁꯤꯁꯇꯦꯟ ꯗꯤꯁꯤꯄ꯭ꯂꯤꯟꯁꯦ ꯃꯃꯥ ꯃꯄꯥꯅ ꯇꯧꯕꯤꯔꯣꯏꯗꯕ ꯑꯗꯩ ꯃꯃꯥ ꯃꯄꯥꯅ ꯌꯥꯝ ꯍꯦꯟꯅ ꯑꯣꯚꯔ ꯏꯟꯚꯣꯜꯞꯃꯦꯟ ꯑꯩꯈꯣꯏꯅ ꯌꯥꯎꯕ ꯌꯥꯗꯦ ꯁꯤ ꯀꯩ ꯀꯩ ꯑꯩꯈꯣꯏꯅ ꯍꯦꯂꯤꯀꯣꯞꯇꯔ ꯄꯦꯔꯦꯟꯇꯤꯡꯒꯁꯨ ꯍꯥꯏ ꯈꯪꯅꯩꯕꯀꯣ ꯊꯕꯛꯇ ꯃꯃꯥ ꯃꯄꯥꯒꯤ ꯃꯆꯥꯒꯤ ꯊꯕꯛꯇ ꯌꯥꯝ ꯌꯥꯎꯁꯤꯟꯕ ꯑꯗꯩ ꯃꯃꯥ ꯃꯄꯥ ꯈꯔꯅ ꯑꯦꯀꯥ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ꯑꯦꯆꯤꯞꯃꯦꯟꯗ ꯍꯦꯛꯇ ꯍꯧꯕꯗꯤ ꯂꯣꯏꯕ ꯑꯗꯨꯗ ꯈꯜꯂꯦꯕ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ꯏꯒꯔ ꯄꯦꯔꯦꯟꯇꯤꯡ ꯍꯥꯏ ꯈꯪꯅꯩ ꯑꯗꯨꯁꯨ ꯌꯥꯝ ꯀꯥꯍꯦꯟꯅ ꯇꯧꯕ ꯐꯠꯇꯦ ꯑꯗꯒꯤ ꯑꯩꯅ ꯀꯔꯤ ꯇꯧꯅꯤ ꯃꯥꯅ ꯀꯔꯤ ꯇꯧꯅꯤꯁꯦ ꯃꯥꯒꯤ ꯕꯥꯎꯟꯗ꯭ꯔꯤꯁꯦ ꯐꯖꯅ ꯌꯥꯊꯣꯛꯄꯤꯒꯗꯕꯅꯤ ꯕꯥꯎꯟꯗ꯭ꯔꯤ ꯂꯩꯇ꯭ꯔꯒꯗꯤ ꯃꯗꯨ ꯃꯃꯥ ꯃꯄꯥꯅ ꯇꯧꯔꯣꯏꯗꯕꯅꯤ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 ꯈꯟꯅꯔꯒ ꯃꯆꯥ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ꯂꯩꯌꯦꯕ ꯅꯃꯥꯅ ꯀꯔꯤ ꯍꯥꯏ ꯅꯄꯥꯅ ꯀꯔꯤ ꯍꯥꯏꯅ ꯄꯥꯎ ꯂꯧꯊꯣꯛ ꯂꯧꯁꯤꯟ ꯇꯧꯕ ꯁꯤꯒꯤ ꯊꯕꯛꯁꯦ ꯁꯨꯛꯇꯧ ꯇꯧꯍꯜꯂꯣꯏꯗꯕꯅꯤ ꯀꯩꯅꯣꯗ ꯃꯆꯥꯗꯗꯤ ꯃꯃꯥ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ꯔꯤꯗꯒꯤ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ꯇꯥꯕꯤꯔꯁꯤ

0: ꯑꯗꯨꯝ ꯃꯌꯥꯝꯅ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 ꯃꯌꯥꯝꯅ ꯗꯤꯃꯥꯟꯁꯨ ꯑꯣꯏꯕ ꯑꯗꯨꯝ ꯑꯣꯏꯈ꯭ꯔꯦ ꯄꯥꯂꯣꯏꯒꯤ ꯃꯩꯔꯤꯁꯦ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ꯃꯨꯇꯨꯝ ꯗꯦꯕꯂꯥꯅ ꯏꯕꯤꯔꯛꯄꯅꯤ
1: ꯍꯣꯏ ꯏꯆꯦꯃꯅ ꯑꯁꯨꯛ ꯀꯨꯏꯅ ꯂꯤꯂꯥꯒꯤ ꯂꯝꯁꯤꯗ ꯈꯣꯡꯗꯥꯔꯛꯄꯁꯤ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ꯌꯥꯕ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ꯕ ꯇꯥꯔꯦꯀꯣ ꯄꯨꯟꯁꯤꯗ ꯁꯤꯒꯨꯝꯕ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ꯗꯤ ꯐꯪꯕꯤꯈꯤꯕ ꯂꯩꯔꯦ?
0: ꯑꯩꯅ ꯄꯨꯔꯄꯥꯟꯆꯟ ꯊꯦꯇꯔ ꯌꯥꯎꯖꯔꯤꯉꯩꯗꯅꯦ ꯍꯤꯟꯗꯤ ꯀꯔꯤ ꯑꯣꯜ ꯏꯟꯗꯤꯌꯥ ꯁꯣꯏ ꯄ꯭ꯂꯦ ꯍꯤꯟꯗꯤ ꯗ꯭ꯔꯃꯥ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ꯁꯦꯀꯦꯟ ꯕꯦꯁ ꯑꯦꯛꯇ꯭ꯔꯦꯁ ꯑꯅꯤ ꯐꯪꯖꯈ꯭ꯔꯦ ꯑꯗꯨꯒ ꯔꯦꯗꯤꯑꯣꯒꯤꯗ ꯍꯤꯔꯣꯁꯤꯃꯥꯒꯤ ꯋꯥꯍꯩ ꯄꯔꯦꯡꯁꯦ ꯀꯩꯅꯣꯅ ꯃꯦꯔꯤꯠ ꯁꯥꯔꯇꯤꯐꯤꯀꯦꯠ ꯃꯦꯔꯤꯠ ꯑꯦꯋꯥꯔꯗ ꯐꯪ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ꯇꯩꯗꯤ ꯑꯩ ꯏꯁꯇꯦꯖꯇꯤ ꯈꯔ ꯑꯗꯨꯝ ꯌꯨꯝ ꯄꯥꯟꯕꯗꯒꯤ ꯊꯥꯗꯣꯛꯑꯦ ꯔꯦꯗꯤꯑꯣꯁꯤ ꯅꯠꯇꯅ ꯏꯆꯦꯒꯤ ꯎꯄꯥꯏ ꯂꯩꯈꯤꯗꯦ ꯑꯣꯗꯤꯑꯣꯒꯨꯝꯕ ꯅꯠꯇꯅ ꯔꯦꯗꯤꯑꯣꯁꯦ ꯑꯩꯒꯤꯗꯃꯛꯇꯗꯤ ꯏꯁꯣꯔꯅ ꯄꯤꯕꯤꯔꯛꯄ ꯌꯥꯝ ꯆꯥꯎꯔꯕ ꯈꯨꯗꯣꯜ ꯑꯃꯅꯤ
1: ꯑꯗꯣ ꯏꯆꯦꯃ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ꯇꯦꯖꯇ ꯁꯥꯟꯅꯔꯛꯄꯁꯦ ꯁꯤꯒ ꯔꯦꯗꯤꯑꯣ ꯃꯅꯨꯡꯗ ꯔꯦꯀꯣꯔꯗꯤꯡ ꯂꯧꯔꯒ ꯁꯥꯟꯅꯕꯁꯤꯒ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ꯋꯤ? ꯋꯥꯕꯁꯦ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
0: ꯔꯦꯗꯤꯑꯣꯒꯤꯁꯨ ꯂꯥꯏꯌꯦ ꯍꯥꯏꯕ ꯌꯥꯗꯦ ꯑꯩꯒꯤ ꯋꯥꯈꯟ ꯌꯥꯝ ꯆꯪꯉꯦꯕꯀꯣ ꯂꯥꯞꯊꯣꯛꯄ ꯅꯛꯁꯟꯕ ꯑꯗꯒꯤ ꯃꯥꯏ ꯂꯩꯊꯣꯛꯄ ꯂꯩꯁꯟꯕ ꯑꯗꯣ ꯏꯁꯇꯦꯖꯀꯤꯅꯅꯦ ꯑꯩꯈꯣꯏꯒꯤ ꯚꯥꯕꯣꯛꯁꯤ ꯇꯥꯅꯕ ꯈꯔ ꯀꯟꯅ ꯍꯥꯏꯕ ꯑꯗꯒꯤ ꯑꯦꯛ ꯇꯧꯕꯅꯤꯅꯀꯣ ꯐꯥꯗꯕꯗꯤ ꯌꯥꯗꯦꯕꯀꯣ ꯔꯦꯗꯤꯑꯣꯒꯤꯁꯤꯅ ꯑꯗꯨꯝ ꯉꯥꯡꯕ ꯃꯥꯜꯍꯟꯕ ꯍꯥꯏ ꯇꯥꯔꯦꯀꯣ ꯄꯥꯕꯗꯣ
1: ꯉꯥꯡꯕ ꯃꯥꯜꯍꯟꯕꯁꯤꯗꯁꯨ ꯑꯇꯥꯕ ꯃꯌꯥꯝꯁꯤꯗ ꯉꯥꯡꯉꯤꯕ ꯃꯤꯁꯛꯁꯤꯅ ꯈꯜꯂꯤꯕꯁꯦ ꯊꯝꯃꯣꯏꯗꯒꯤ ꯀꯩꯅꯣ ꯍꯥꯏꯕꯁꯦ
0: ꯊꯣꯔꯛꯇ꯭ꯔꯒꯗꯤ ꯌꯥꯔꯣꯏꯕ ꯋꯥꯍꯩꯁꯤꯡꯗꯣ
1: ꯍꯥꯏꯗꯤ ꯑꯦꯛ ꯇꯧꯕꯗꯨꯗꯤ ꯑꯃꯨꯛꯁꯨ ꯁ꯭ꯇꯦꯖꯇꯨꯗ ꯑꯦꯛ ꯇꯧꯕ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ꯈꯔꯃꯈꯩꯗꯤ ꯎꯐꯪꯗꯣꯏꯅꯦꯕ
0: ꯑꯅꯤꯃ ꯑꯗꯨꯝ ꯂꯨꯏ ꯍꯥꯏꯗꯨꯅꯤ ꯃꯨꯕꯃꯦꯟ ꯀꯔꯤ ꯀꯔꯤ ꯌꯥꯝ ꯌꯥꯎꯕ ꯍꯥꯏ ꯇꯥꯔꯦ ꯏꯁꯇꯦꯖꯀꯤꯅ ꯑꯃꯨꯛ ꯔꯦꯗꯤꯑꯣꯒꯤꯅ ꯁꯥꯎꯟ ꯏꯐꯦꯛ ꯑꯗꯒꯤ ꯈꯣꯟꯖꯦꯟ ꯌꯥꯝ ꯃꯔꯨ ꯑꯣꯏꯌꯦ ꯑꯗꯒꯤ ꯀꯩꯅꯣ ꯏꯁꯇꯦꯖꯀꯤꯁꯨ ꯑꯗꯨꯝ ꯂꯨ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
1: ꯏꯆꯦꯃ ꯑꯗꯨꯗꯤ ꯀꯣꯂꯔ ꯑꯃꯇꯪꯒ ꯂꯧꯈꯠꯆꯒꯦ ꯏꯆꯦꯃꯒ ꯋꯥꯔꯤ ꯁꯥꯖꯅꯤꯡꯕꯁꯦ ꯃꯤꯁꯦ ꯑꯗꯨꯝ ꯂꯩꯗꯤ ꯂꯩꯔꯝꯗꯣꯏꯅꯦ
0: ꯏꯆꯦꯁꯦ ꯌꯥꯝ ꯄꯥꯈꯠꯂꯦ ꯑꯩꯅꯅꯦ ꯂꯤꯂꯥꯁꯦ ꯐꯥꯗꯕ ꯍꯥꯏꯗꯤ ꯑꯩꯒꯤ ꯁꯨꯝ ꯀꯥꯎꯁꯨ ꯀꯥꯎꯔꯛꯑꯦ ꯀꯨꯏꯔꯕꯅꯤꯅ ꯑꯗꯨꯒꯨꯝꯕꯁꯤꯡꯗꯣ ꯇꯧꯕꯤꯔꯛꯑꯣꯒ ꯍꯥꯏꯔꯒ ꯇꯧꯗꯕꯗꯣ ꯏꯆꯦ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ꯅ ꯑꯩꯅ ꯈꯪꯖꯕ ꯍꯪꯕꯤꯔꯛꯑꯗꯤ ꯌꯥꯝ ꯐꯅꯤ
1: ꯍꯜꯂꯣ ꯀꯣꯜ ꯇꯧꯕꯤꯔꯛꯂꯤꯁꯦ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ꯃꯔꯨꯞꯁꯤꯡ ꯉꯁꯤꯗꯤ ꯆꯤꯛꯂꯕ ꯏꯪꯂꯕ ꯂꯝꯕꯤ ꯑꯗꯨꯗ ꯀꯣꯏꯃꯤꯟꯅꯔꯨꯁꯤ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ꯗ꯭ꯔꯕ ꯏꯆꯦꯜꯁꯤ ꯑꯩꯈꯣꯏꯅ ꯄꯨꯡꯖꯥ ꯑꯃꯇꯪ ꯑꯣꯏꯔꯕꯁꯨ ꯂꯦꯞꯇꯨꯅ ꯌꯦꯡꯂꯨꯁꯤ ꯈꯪꯂꯨꯁꯤ ꯇꯥꯅꯤꯡꯂꯦ ꯉ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ꯊꯋꯥꯏꯕꯨ ꯏꯀꯧꯔꯤꯕ ꯁꯩꯁꯛ ꯊꯋꯥꯏ ꯃꯍꯥꯛꯄꯨ ꯃꯤꯠꯀꯞ ꯊꯣꯛꯍꯟꯅꯕ ꯋꯥꯈꯜꯒꯤ ꯑꯃꯣꯠꯄ ꯂꯝꯕꯤꯕꯨ ꯁꯦꯡꯗꯣꯛꯅꯕ ꯑꯃꯗꯤ ꯂꯨꯔꯕ ꯏꯊꯤꯜꯗ ꯂꯩꯅꯅꯕ ꯋꯥꯈꯜ ꯃꯨꯟꯅ ꯈꯟꯁꯤ ꯁꯥꯒꯠꯁꯤ ꯐꯖꯈ꯭ꯔꯕ ꯑꯆꯤꯛꯄꯅ ꯌꯣꯝꯂꯕ ꯃꯤꯠꯀꯨꯞ ꯏꯁꯤꯡ ꯂꯦꯡꯗ꯭ꯔꯕ ꯄꯨꯈ꯭ꯔꯤꯒꯤ ꯃꯇꯧꯒꯨꯝ ꯏꯪꯂꯕ ꯍꯥꯂꯦꯡꯕ ꯂꯩꯇ꯭ꯔꯕ ꯃꯤꯠꯀꯨꯞ ꯑꯃ ꯑꯣꯏꯍꯟꯁꯤ ꯃꯁꯤꯅ ꯎꯠꯅꯤꯡꯂꯤ ꯃꯗꯨ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ꯃꯄꯥꯟꯊꯣꯡꯒꯤ ꯀꯨꯌꯣꯝꯕꯨ ꯌꯦꯡꯕꯗꯒꯤ ꯐꯪꯗꯦ ꯑꯗꯨꯕꯨ ꯏꯁꯥꯅ ꯏꯁꯥꯒꯤ ꯁꯥꯖꯠ ꯂꯝꯆꯠ ꯆꯦꯛꯁꯤꯟꯅ ꯌꯦꯡꯖꯔꯕ ꯃꯇꯨꯡꯗꯇ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ꯗꯨꯅꯤ ꯊꯦꯡꯅꯔꯔꯦ ꯐꯖꯔꯕ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ꯃꯁꯛ ꯇꯥꯛꯂꯔꯦ ꯆꯔꯥꯡꯅꯔꯕ ꯋꯥꯈꯜꯕꯨ ꯏꯌꯨꯝ ꯃꯥꯏꯀꯩ ꯄꯥꯡꯂꯛꯂꯣ ꯍꯥꯏꯅ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ꯌꯣꯝꯕꯦꯟꯒꯤ ꯏꯁꯩ

0: 得的干没有下午哈病来的妈爸我还能哈病有孩子呢他把龙的脸盆没给通了毛茶来的米呢病了吧没啥你是不给一些了都把给他们的路程的他们够
1: 看看他干了的那些也没来得不要的孩子呢啊那我都能投了过你呢
0: 把你们他们谁的帮衬的给他帮衬的你还能帮不下把我们这么些的帮衬那个的帮衬那不哩，妈妈同那个老婆也疼啦，妈宁同那个刀头把我的了啦，还不到，胡子么剃了没得一把看个呢，啊这不一把么都剃了咯，那些老东西，如何我们那些了么么这么些的，政府也疼了都水该困难的不要的，啊这不呢，那些老东西如何我们农民的是的，政府也他们这个科技工程不单价碰个不的呢，能哈鬼偷了个，那些老你来的还不是？能买买不能行不？怎么过你爸妈家？算了算了，下了岗的明年下完了嘛，你不谈了算了。
1: 他的爸妈当那个的娃老的，哎，街上看他是赢个他们来的，哎，街上给他赢着了去。
0: 算了算了算了，赢不赢不赢算了咯。嘿嘿，都跟你嗨，那把也不我多，能我那路呢嗨的亏的算了嗨，那把呢能我那路爹嗨的呢，没出来弄嗨的呢，啥气不多，把我后位，那把也不能弄虚行个弄，能我的也没路呢，都是把那把你过。
1: 会拜过我两笔两交的。
0: 还有什么我还是不定的事物。给他的朋友可吧。可能不敢把你的阿康还跟他跟他打那个给他能不透过我还有呢。朋友朋友你妈给我还有些。哦。我一两当未必。我一两当未必。能给你的过能给你的过。

0: 一部我话碰打的打不打，你我他妈把我们弄灭个！一部我话碰的各路年的谁来呢？你把我们杀！啊，你有媳妇能弄
1: 媳妇？你别骂，那过去那碰的碰得些那么烂，可不你？得些那么一碰烂，可不你？过去碰的别骂。
0: 那对那对，大毛，大毛，来不提别那再来困难。一把我们的麦给赢着了，不买单的。一把我们的麦给点，我不来进来看见去不了，但他不让了没得。아무벌레진내간장기베되기아생문에믿기망할우법황자들어봐이밤람도마이가여시우름레이면에하이도기베되기가시디따생따생러봐꿰라오기망할라면우법황자라이벡TV 내서레코니기디따모나따나까나하솔레이자디마땀뿌나막따나셀라니부타로삐가눕고따
1: 이부기비에마
2: Hauzit tabiri sumang nila ipam lamdam yeng lubada. Lila sigi anishuba ruibasaru. Lila sanabikiba nod impan jatra mandalgi lila kangbuni. Hauzit pungpamasida laisoli sema kudol tamjari. Katjariba puza se chorondani prabhu. Sangjariba seba se nafamdani lobiyu harauna. Latnabiba taubinu.

0: ꯑꯁꯤꯒꯤ ꯇꯥꯡ 8ꯗꯒꯤ ꯍꯧꯔꯗꯨꯅ ꯇꯥꯡ 12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IDA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ꯋꯤꯃꯤꯡ ꯄꯨꯜꯗ 92 ꯁꯨꯕ ꯁꯕ ꯖꯨꯅꯤꯌꯔ ꯑꯃꯁꯨꯡ 52 ꯁꯨꯕ ꯖꯨꯅꯤꯌꯔ ꯅꯦꯁꯅꯦꯜ ꯗꯥꯏꯕꯤ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ꯛꯄꯒꯤ ꯅꯨꯃꯤꯠꯇ ꯃꯅꯤꯄꯨꯔꯅ ꯒꯣꯜ ꯑꯃ, ꯁꯤꯜꯚꯔ ꯑꯃ ꯑꯃꯗꯤ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ꯑꯅꯤ ꯐꯪꯂꯛꯈ꯭ꯔꯦ. ꯄꯥꯋꯔ ꯂꯤꯐꯇꯤꯡ ꯏꯟꯗꯤꯌꯥ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ꯇꯒꯔꯤ 2 ꯒꯤ ꯑꯦꯛꯖꯥꯝꯗ ꯔꯦꯐ꯭ꯔꯤ 2 ꯀꯥꯡꯉꯨꯖ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ꯊꯥꯡꯖꯝ ꯂꯩꯃ ꯆꯅꯨꯅ ꯃꯥꯏ ꯄꯥꯛꯈ꯭ꯔꯤ. ꯏꯟꯗꯤꯌꯥꯒꯤ ꯕꯣꯗꯤ ꯕꯤꯜꯗꯔꯁ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ꯈꯥꯗ ꯅꯣꯔꯊ ꯏꯁꯀꯤ ꯕꯣꯗꯤ ꯕꯤꯜꯗꯤꯡ ꯐꯦꯗꯔꯦ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ꯊꯥ ꯑꯁꯤꯒꯤ 13ꯗꯒꯤ ꯍꯧꯈꯤ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ꯅꯤꯄꯨꯔꯒꯤ ꯇꯤꯝꯅ ꯒꯣꯜ 3 ꯑꯃꯗꯤ ꯕ꯭ꯔꯣꯟꯖ 2 ꯂꯧꯕ ꯉꯝꯈ꯭ꯔꯤ.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93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ꯊꯧꯔꯝ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ꯜ ꯂꯣꯀꯦꯟꯗ꯭ꯔ,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ꯁ ꯂꯣꯀꯦꯁꯣꯔ ꯑꯃꯗꯤ ꯁꯦꯀ꯭ꯔꯦꯇꯔꯤ ꯑꯥꯔ ꯀꯦ ꯁꯅꯥꯌꯥꯏꯃꯒ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ꯈ꯭ꯔꯦ. 93 ꯁꯨꯕ ꯁꯤꯅꯤ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ꯕꯥ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ꯅꯣꯡꯃꯥꯏꯈꯣꯡꯒꯤ NAYA ꯅꯨꯄꯤꯒꯤ ꯑꯃꯗꯤ ꯑꯇꯣꯡꯈꯣꯡꯒꯤ AMD ASC AM ꯅꯨꯄꯥꯒꯤ ꯋꯤꯅꯔ ꯑꯣꯏꯈ꯭ꯔꯦ. ꯆꯥꯏꯅꯥꯗ ꯁꯥꯟꯅꯈꯤꯕ AHF ꯖꯨꯅꯤꯌꯔ ꯑꯦꯁꯤꯌꯥ ꯀꯞ ꯍꯣꯀꯤ ꯃꯦꯠꯁꯇ ꯏꯟꯗꯤꯌꯥꯒꯤ ꯖꯨꯅꯤꯌꯔ ꯋꯤꯃꯦꯟ ꯑꯦꯟ ꯖꯨꯅꯤꯌꯔ ꯃꯦꯟꯁ ꯇꯤꯝꯅ ꯖꯨꯅꯤꯌꯔ ꯋꯥꯔꯜꯗ ꯀꯞ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ꯈ꯭ꯔꯦ. ꯋꯥꯡꯖꯤꯡ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66ꯗꯤ ꯁꯨꯕ ꯕꯠꯇꯥꯂꯤꯌꯟ CRPFꯅ ꯁꯤꯟꯗꯨꯅ ꯁꯥꯟꯅꯈꯤ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ꯁꯥꯟꯇꯤ,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ꯗꯤ ꯅꯨꯡꯁꯤ ꯆꯥꯟꯅ ꯆꯤꯟꯅꯕ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ꯈ꯭ꯔꯕꯁꯤꯡꯗ ꯑꯥꯔꯖꯨꯟ ꯑꯦꯋꯥꯔꯗꯤ ꯂꯤꯛꯃꯥꯕꯝ ꯁꯨꯁꯤꯂꯥ ꯗꯦꯕꯤꯅ ꯃꯅꯥ ꯃꯊꯨꯝ ꯌꯦꯟꯊꯣꯛꯈ꯭ꯔꯦ.
1: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ꯒꯤꯐ ꯔꯥꯏꯈꯥꯟ ꯐꯦꯃꯤꯂꯤ ꯑꯃꯗꯤ ꯕꯕꯤꯅꯥ ꯒ꯭ꯔꯨꯞ ꯑꯣꯐ ꯀꯝꯄꯅꯤꯁ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ꯍꯥꯟꯕ ꯒꯤꯐ ꯔꯥꯏꯈꯥ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27ꯀꯤ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USA UFC ꯄꯥꯟꯖꯤꯜ 2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SU RFCC ꯀꯩꯅꯧꯕꯨ ꯄꯥꯟꯖꯤꯜ 3-0 ꯊꯣꯏꯈ꯭ꯔꯤ. ꯏꯟꯗꯤꯌꯥꯅ ꯗꯤꯐꯦꯟꯗꯤꯡ ꯆꯦꯝꯄꯤꯌꯟ ꯁ꯭ꯔꯤꯂꯪꯀꯥꯕꯨ ꯔꯟ 92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ꯂꯒ 6 ꯁꯨꯕ ꯋꯨꯃꯦꯟꯁ ꯑꯦꯁꯤꯌꯥ ꯀꯞ T20ꯒꯤ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ꯈ꯭ꯔꯦ. ꯌꯨꯅꯥꯏꯇꯦꯗ ꯑꯔꯕ ꯏꯃꯤꯔꯦꯠ UAE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ꯋꯨꯃꯦꯟꯁ ꯑꯦꯁꯤꯌꯥ ꯀꯞ T20ꯒꯤ ꯗꯨꯕꯥ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ꯔꯤꯀꯦꯠ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ꯟꯗꯤꯌꯥꯒꯤ ꯃꯈꯨꯠꯇ ꯁ꯭ꯔꯤꯂꯪꯀꯥꯅ ꯔꯟ 92 ꯃꯥꯏꯊꯤꯕ ꯅꯪꯈ꯭ꯔꯦ.
0: ꯑꯍꯃꯦꯗꯕꯥꯗꯀꯤ ꯁꯕꯔꯃꯇꯤ ꯔꯤꯚꯔ ꯐ꯭ꯔꯟꯠꯇ ꯊꯥ ꯑꯁꯤꯒꯤ 5ꯗꯒꯤ ꯍꯧꯈꯤꯕ ꯋꯥꯔꯜꯗ ꯑꯥꯔꯆꯔꯤ ꯄꯦꯔꯥ ꯁꯤꯔꯤꯁ ꯁ꯭ꯇꯦꯖ 3ꯗ ꯏꯟꯗꯤꯌꯥꯒꯤ ꯄꯦꯔꯥ ꯑꯥꯔꯆꯔꯁꯤꯡꯅ ꯒꯣꯜ ꯃꯦꯗꯜ 4, ꯁꯤꯜꯚꯔ 3 ꯑꯃꯗꯤ ꯕ꯭ꯔꯣꯟꯁ 9 ꯐꯪꯗꯨꯅ ꯄꯨꯟꯅ ꯃꯦꯗꯜ 15 ꯂꯧꯔꯛꯈ꯭ꯔꯦ. ꯊꯥ ꯑꯁꯤꯒꯤ 14ꯗꯒꯤ ꯑꯣꯛꯇꯣꯕꯔꯒꯤ 4 ꯐꯥꯎꯕ ꯖꯄꯥ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ꯏꯟꯗꯤꯌꯥꯒꯤ ꯃꯦꯝꯕꯔ 9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ꯄꯤ ꯀꯣꯆ ꯑꯃ ꯌꯥꯎꯅ ꯁꯥꯟꯅꯔꯣꯏ 3ꯒ ꯄꯨꯟꯅ 4 ꯁꯔꯨꯛ ꯌꯥꯒꯗꯧ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ꯑꯅꯟꯇꯄꯨꯔꯗ ꯆꯠꯊꯔꯤꯕ ꯍꯛꯇꯔ ꯇꯥꯂꯤꯃꯔꯤꯟ ꯑꯥꯎ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 ꯅꯦꯁꯅꯦꯜ ꯐꯨꯠꯕꯣ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ꯀꯤ ꯃꯦꯠꯁꯇ ꯃꯅꯤꯄꯨꯔꯅ ꯀꯦꯔꯂꯥꯕꯨ ꯄꯥꯟꯖꯤꯜ 1-0 ꯃꯥꯏꯊꯤꯕ ꯄꯤꯈ꯭ꯔꯦ.

0: ꯆꯦ ꯍꯥꯏꯔꯤꯕ ꯂꯀꯤ ꯋꯤꯅꯔꯁꯤꯡ ꯑꯁꯤꯗ ꯄꯤꯕꯤꯔꯤꯕ ꯃꯅꯥ ꯑꯁꯤꯕꯨ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ꯕꯅ ꯀ꯭ꯔꯣꯞ ꯁꯣꯂꯨꯁꯟꯁ ꯀ꯭ꯋꯥ ꯀꯩꯊꯦꯜ ꯂꯤꯕꯨꯡꯑꯣ ꯍꯥꯏꯔꯤꯕ ꯂꯀꯤ ꯋꯤꯅꯔ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ꯖꯨꯂꯥꯏ ꯊꯥꯒꯤ ꯑꯣꯏꯅ ꯂꯀꯤ ꯋꯤꯅꯔ ꯑꯣꯏꯕꯤꯈ꯭ꯔꯕ ꯁꯥꯏꯇꯣꯟ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ꯔꯥꯖꯦꯁꯣꯔ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ꯛ ꯇꯥꯃꯤꯟꯅ ꯁꯤꯕꯨꯡꯑꯣ
1: ꯑꯩꯒꯤ ꯃꯤꯡ ꯃꯣꯏꯔꯥꯡꯊꯦꯝ ꯔꯥꯖꯦꯁꯣꯔ ꯂꯩꯐꯝꯅ ꯁꯥꯏꯇꯣꯟ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ꯖꯨꯂꯥꯏ ꯊꯥꯒꯤ ꯑꯩꯅ ꯈꯨꯡꯒꯪ ꯊꯧꯔꯝꯒꯤ ꯂꯀꯤ ꯋꯤꯅꯔ ꯑꯣꯏꯖꯕ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ꯒꯩꯊꯦꯜ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ꯁꯥꯔ ꯊꯣꯏꯊꯣꯏꯅ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 ꯃꯅꯥ ꯈꯔ ꯄꯤꯕꯤꯕꯁꯦ ꯁꯥꯔ ꯊꯣꯏꯊꯣꯏ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 ꯈꯔ ꯐꯪꯖꯕꯁꯦ 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ꯋꯥꯍꯪ ꯈꯔ ꯍꯪ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ꯍꯣꯏ ꯃꯦꯗꯥꯝꯍꯣꯏ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ꯈꯨꯝꯕꯤ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ꯈꯣꯏ ꯂꯩꯖ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ꯁꯦ ꯂꯝꯗꯝꯁꯦ ꯈꯤꯇꯪ ꯇꯥꯝꯕꯅꯤ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ꯆꯠꯂꯒ ꯎꯅꯕꯒꯤ ꯇꯥꯟꯖꯥꯁꯤꯁꯨ ꯑꯩꯈꯣꯏ ꯐꯪꯕꯁꯦ ꯈꯤꯇꯪ ꯋꯥ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ꯗ ꯍꯪ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ꯔꯍꯣꯏ ꯃꯦꯗꯥꯝꯍꯣꯏ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ꯈꯨꯝꯕꯤ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ꯇꯥꯖꯕꯗ ꯑꯩꯈꯣ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ꯁꯇꯦꯁꯟ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ꯑꯩ ꯊꯥꯒꯠꯆꯔꯤ
0: ꯖꯨꯂꯥꯏ ꯊꯥꯒꯤ ꯂꯀꯤ ꯋꯤꯅꯔ ꯑꯣꯏꯕꯤꯈ꯭ꯔꯕ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ꯛꯄ ꯃꯅꯥ ꯑꯁꯤꯕꯨ ꯐꯪꯕꯤꯈ꯭ꯔꯕ ꯁꯥꯏꯇꯣꯟ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ꯔꯥꯖꯦꯁꯣꯔꯒꯤ ꯋꯥꯔꯣꯜ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ꯁꯤ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ꯒꯁ ꯊꯥꯒꯤ ꯑꯣꯏꯅ ꯂꯀꯤ ꯋꯤꯅꯔ ꯑꯣꯏꯕꯤꯈ꯭ꯔꯕ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ꯜ ꯂꯤꯕꯨꯡꯑꯣ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ꯅꯥ ꯑꯁꯤ ꯂꯧꯕꯤ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ꯁꯇ ꯂꯦꯡꯕꯤꯔꯛꯈꯤꯕꯁꯤ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ꯈꯛꯇ ꯂꯦꯡꯕꯤꯔꯛꯈꯤ ꯑꯗꯨꯅ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ꯕ ꯃꯅꯥ ꯑꯁꯤ ꯐꯪꯕꯗ ꯀꯌꯥꯒꯤ ꯃꯇꯤꯛ ꯍꯔꯥꯎꯖꯕ ꯅꯨꯡꯉꯥꯏꯖꯕ ꯍꯥꯏ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ꯇꯥꯃꯤꯟꯅꯁꯤꯕꯨꯡꯑꯣ
2: ꯇꯥꯃꯤꯟꯅꯁꯤꯕꯨꯡꯑꯣ
3: ꯑꯩꯒꯤ ꯃꯤꯡ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ꯀꯌꯥ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 ꯍꯟꯗꯛ ꯑꯥꯒꯁ ꯊꯥꯗ ꯂꯧꯃꯤꯒꯤ ꯀꯟꯇꯦꯁ ꯀꯟ ꯇꯧꯕꯗ ꯋꯤꯅꯔ ꯑꯣꯏꯔꯛꯄꯒꯤꯗꯃꯛ ꯍꯔꯥꯎꯖꯩ ꯑꯗꯨꯒ ꯀ꯭ꯋꯥꯏꯊꯦꯜꯗ ꯂꯩꯕ ꯀ꯭ꯔꯣꯞ ꯁꯣꯂꯨꯁꯟ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ꯈꯣꯏ ꯗꯥꯛꯇꯔ ꯊꯣꯏꯊꯣꯏꯕꯨꯁꯨ ꯂꯧꯃꯤꯁꯤꯡꯕꯨ ꯄꯨꯡ ꯊꯣꯛꯂꯛꯄ ꯑꯣꯏꯅ ꯃꯅꯥ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ꯁꯥꯔ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ꯅ ꯔꯦꯗꯤꯑꯣꯗ ꯃꯅꯥ ꯃꯁꯤꯡꯒꯤ ꯂꯩꯅꯥ ꯇꯤꯟꯅꯥꯒꯤ ꯍꯪꯉꯤꯁꯦ ꯑꯩꯅ ꯂꯥꯏꯔꯤꯛ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ꯏꯪꯂꯤꯁꯇꯒꯤ ꯍꯪꯕ ꯂꯧꯕ ꯌꯥꯏ ꯇꯧꯕꯇꯕꯨ ꯔꯦꯗꯤꯑꯣꯗ ꯇꯥꯕꯤꯔꯤꯕ ꯍꯥꯏꯗꯤ ꯈꯨꯡꯒꯪ ꯑꯗꯨꯒꯤ ꯃꯤꯑꯣꯏ ꯃꯌꯥꯝꯗꯣ ꯑꯗꯨꯅ ꯑꯩꯒꯤ ꯋꯥꯡ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ꯏꯅ ꯏꯁꯜꯍꯧꯔꯒ ꯑꯗꯨꯝꯕ ꯂꯩꯅꯥ ꯇꯤꯟꯅꯥ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ꯐꯪꯒꯗ꯭ꯔꯁꯨ ꯈꯟꯖꯅ ꯑꯩꯅ ꯔꯦꯗꯤꯑꯣꯗ ꯉꯁꯤ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ꯀꯩꯅꯣꯁꯤ ꯄꯤꯖꯕꯅꯤ ꯑꯗꯨꯒ ꯔꯦꯗꯤꯑꯣꯒꯤ ꯏꯁꯇꯥꯞ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ꯋꯤꯅꯔ ꯑꯣꯏꯕꯒꯤꯗꯃꯛꯁꯤꯁꯨ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0: ꯖꯨꯂꯥꯏ ꯑꯃꯗꯤ ꯑꯥꯒꯁ ꯊꯥꯒꯤ ꯂꯀꯤ ꯋꯤꯅꯔꯁꯤꯡꯅ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ꯁꯦꯕꯦꯝꯕ ꯅꯣꯛꯄꯁꯨ ꯍꯟꯖꯈ꯭ꯔꯒꯦ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ꯇꯥꯔꯒꯗꯤ ꯅꯪꯒꯤ ꯍꯣꯠꯅꯐꯝ ꯊꯣꯛꯄ ꯐꯖꯅ ꯍꯣꯠꯅꯔꯒ ꯑꯣꯖꯥ ꯒꯨꯔꯨ ꯅꯥꯏꯅ ꯆꯠꯂꯒ ꯑꯣꯖꯥ ꯒꯨꯔꯨꯕꯨ ꯐꯖꯅ ꯔꯦꯁꯄꯦꯛ ꯇꯧꯔꯒ ꯆꯠꯂꯨ, ꯑꯗꯨ ꯅꯪꯅ ꯅꯤꯡꯉꯤꯕ ꯄꯣꯠꯇꯣ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ꯡꯉꯤ.
1: ꯍꯣꯏ, ꯉꯁꯥꯏ ꯃꯔꯨꯞꯅ ꯄꯟꯕꯤꯈꯤꯕꯗ 4 to 5 days꯭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ꯁꯇꯦꯟ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ꯏ, ꯌꯨꯍꯦꯟꯗꯕꯨꯗꯤ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ꯏꯈ꯭ꯔꯦꯀꯣ, ꯃꯣꯏꯒ ꯃꯇꯝꯁꯦ ꯀꯃꯥꯏꯅ ꯁ꯭ꯄꯦꯟ ꯇꯧꯃꯤꯟꯅꯈꯤ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0: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ꯟꯐꯤꯠ ꯃꯦꯟ ꯃꯦꯟꯐꯤꯠ ꯀ꯭ꯋꯤꯟꯁꯦ ꯑꯦꯄ꯭ꯔꯤꯜꯗ ꯁꯤꯟꯒꯅꯤꯅ ꯇꯧꯖ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ꯆꯨꯋꯦꯁꯟꯗꯨ ꯈꯤꯇꯪ ꯐꯔꯛ ꯇꯥꯕꯅ ꯑꯩꯈꯣꯏꯗꯨ ꯄꯣꯁꯄꯣꯟ ꯇꯧꯔꯒ ꯂꯥꯛꯄꯅꯦ. ꯄꯣꯁꯄꯣꯟ ꯇꯧꯔꯒ ꯂꯥꯛꯑꯦ, ꯑꯗꯨꯒ ꯐꯥꯏꯅꯦꯂꯤ ꯑꯩꯈꯣꯏ ꯅꯣꯇꯤꯁ ꯊꯣꯛꯂꯛꯑꯦ ꯃꯤꯝ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ꯒ꯭ꯔꯨꯃꯤꯡ ꯁꯤꯗꯒꯤ ꯍꯧꯔꯅꯤ ꯈꯣꯠꯂꯅꯤꯅ. ꯑꯗꯣ ꯒ꯭ꯔꯨꯃꯤꯡ ꯍꯧꯔꯛꯄ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 ꯐꯤꯅꯥꯂꯦ ꯐꯥꯎꯕꯁꯦ ꯑꯩꯈꯣꯏ ꯖꯦꯁꯇꯔ ꯂꯥꯊꯣꯡꯅꯥꯎꯖꯝ ꯃꯥꯅ ꯋꯥꯛ ꯆꯠꯄ ꯇꯝꯕꯤ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ꯁ꯭ꯇꯦꯖꯁꯤ ꯀꯣꯔꯤꯑꯣꯒ꯭ꯔꯥꯐꯤ ꯑꯗꯨ ꯂꯣꯏ ꯇꯝꯕꯤꯗꯣꯏꯅꯤ. ꯑꯗꯨꯅ ꯒ꯭ꯔꯨꯃꯤꯡ ꯃꯇꯝꯁꯦ ꯑꯩꯈꯣꯏ ꯋꯥꯗꯦ ꯍꯥꯏꯕꯗꯤ ꯌꯥꯗꯦ, ꯍꯥꯏꯗꯤ ꯍꯦꯛ ꯑꯌꯨꯛꯇ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ꯅꯨꯡꯗꯥꯡꯒꯤ ꯄꯨꯡ 11 ꯇꯥꯕ ꯀꯩꯀꯥ ꯑꯗꯨꯝ ꯌꯥꯎꯋꯦ. ꯁꯤꯗ ꯋꯥ ꯇꯥꯔꯒ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ꯁꯦꯟ ꯄꯨ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ꯃꯤꯟꯅꯔꯒ ꯋꯥꯔꯤ ꯁꯥꯔꯒ ꯉꯍꯥꯛ ꯄꯣꯊꯥ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ꯛꯃꯤ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ꯑꯋꯥꯕ ꯀꯥꯎꯕꯗꯨ ꯑꯣꯏꯈꯤ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 ꯋꯥꯔꯛꯑ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ꯝ ꯆꯦꯁꯇ꯭ꯔꯦꯂꯥꯁꯨ ꯌꯥꯝꯅ ꯈꯪꯕꯤ ꯁꯤꯒꯤ ꯍꯥꯏ ꯇꯥꯔꯒꯗꯤꯀꯣ,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ꯁꯇꯦꯟꯁꯤꯡꯗꯣ ꯋꯥ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ꯅ ꯏꯁꯩ ꯃꯥꯏꯀ꯭ꯔꯣꯐꯣꯟ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ꯏꯁꯩꯕꯨ ꯁꯛꯄꯤ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ꯅꯣꯛꯃꯤꯟꯅꯔꯒ ꯔꯤꯀ꯭ꯔꯤꯑꯦꯁꯅꯦꯜ ꯑꯦꯛꯇꯤꯚꯤꯇꯤ ꯃꯌꯥꯝ ꯇꯧꯕꯤꯕ ꯈꯣꯠꯄꯤꯕ ꯑꯗꯨꯝ ꯇꯧꯋꯦ. ꯁꯤꯒꯤꯅꯁꯨ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ꯗ ꯋꯥꯕ ꯈꯪꯗ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ꯑꯃꯒ ꯑ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ꯏꯟꯇꯔꯦꯛ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ꯑꯗꯨꯝ ꯂꯤꯅꯔꯒ ꯈꯣꯠꯅꯔꯒ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ꯑꯗꯨꯝ ꯃꯇꯝꯗꯣ ꯍꯧꯈꯤꯌꯦꯅ ꯍꯥꯏꯖꯒꯦ.
1: ꯃꯔꯨꯞꯅ ꯐꯪꯕꯤꯔꯤꯕ ꯇꯥꯏꯇꯜꯁꯦ, ꯁꯤꯒꯤ ꯑꯩꯅ ꯇꯧꯐꯝ ꯊꯣꯛꯄ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ꯀꯔꯤ ꯀꯔꯤꯅꯤ ꯀꯥꯏꯅꯒꯗꯤ ꯈꯟꯕꯤꯒꯦ?
0: ꯍꯣꯏ, ꯃꯦꯟꯐꯤꯠ ꯃꯦꯟꯍꯟꯀꯤ ꯋꯤꯅꯔ ꯑꯣꯏꯕ ꯐꯪꯖꯔꯦ, ꯑꯗꯨꯒ ꯁꯤ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ꯆꯥꯎꯋꯤꯅ ꯈꯟꯖꯩ. ꯍꯥꯏꯗꯤ ꯑꯩ ꯑꯃꯅ ꯃꯤ ꯃꯌꯥꯝ ꯍꯥꯏꯗꯤ ꯂꯨꯛꯑꯞ ꯇꯧꯕꯤꯕ, ꯃꯣꯏꯁꯦ ꯑꯩꯅ ꯀꯃꯥꯏ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ꯒꯅꯤ, ꯅꯠꯇ꯭ꯔꯒ ꯑꯩ ꯑꯃꯅ ꯁꯣꯏ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ꯉꯣꯟ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ꯔꯤꯕ ꯑꯩꯒꯤ ꯃꯔꯝꯅ ꯃꯣꯇꯤꯚꯦꯇꯦꯗ ꯑꯣꯏꯔꯤꯕ ꯌꯨꯠꯁ ꯃꯌꯥꯝꯁꯤꯗ ꯃꯣꯏꯁꯨ ꯑꯗꯨꯝ ꯏꯐꯦꯛ ꯂꯥꯛꯀꯅꯤꯅ ꯈꯟꯖꯩ. ꯄꯦꯖꯦꯟ ꯊꯣꯛꯂꯛꯀꯦꯅ ꯈꯟꯖꯔꯤꯕ ꯌꯨꯠꯁꯤꯡꯁꯤꯗꯀꯣ,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ꯖꯦꯟꯄꯨ ꯌꯥꯝꯅ ꯄꯥꯝꯖꯩ ꯍꯥꯏ ꯇꯥꯔꯒꯁꯨ ꯑꯩꯅ ꯊꯣꯛꯀꯗꯧꯔꯤꯕ ꯄꯦꯖꯦꯟꯁꯦ ꯍꯥꯏ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ꯄꯦꯖꯦꯟꯅꯣ? ꯄꯦꯖꯦꯟ ꯃꯌꯥꯝ ꯂꯩꯌꯦꯕ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ꯄ꯭ꯂꯦꯠꯐꯣꯝ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ꯡꯗꯨ ꯀꯃꯥꯏ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 ꯈꯣꯠꯄ ꯑꯩꯈꯣꯏꯅ ꯄꯦꯖꯦꯟꯁꯤꯕꯨ ꯊꯣꯛꯀꯦ ꯍꯥꯏꯅ ꯈꯟ ꯇꯥꯔꯒꯗꯤ ꯑꯩꯅ ꯊꯣꯛꯀꯗꯧꯔꯤꯕ ꯄꯦꯖꯦꯟꯁꯤꯒꯤ ꯃꯔꯝꯗ ꯐꯖꯅ ꯃꯨꯟꯅ ꯊꯤꯖꯤꯟ ꯍꯟꯅꯤꯡꯉꯦꯕ. ꯑꯩꯈꯣꯏꯅ ꯄꯦꯖꯦꯟ ꯊꯣꯛꯅꯤꯡꯉꯦ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ꯏꯗꯤ ꯂꯩꯔꯝ ꯂꯩꯔꯝꯕ ꯄꯦꯖꯦꯟ ꯄꯨꯡꯊꯣꯛ ꯊꯣꯛꯆꯟꯕ ꯃꯤ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ꯁꯤ ꯑꯩꯒꯤ ꯁꯥꯏꯠꯇꯒꯤ ꯇꯁꯦꯡꯅ ꯇꯧꯍꯟꯖꯅꯤꯡꯗꯦꯅ. ꯑꯗꯨꯅ ꯑꯩꯅ ꯇꯧꯒꯗ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ꯉꯣꯟꯗ ꯑꯗꯨꯝ ꯃꯣꯇꯤꯚꯦꯁꯟ ꯄꯤꯕꯤꯕ, ꯑꯩꯒꯤ ꯄ꯭ꯂꯦꯠꯐꯣꯝꯁꯦ ꯑꯩꯅ ꯐꯖ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ꯅꯤꯄꯨꯔꯒꯤ ꯌꯨꯠꯁꯤꯡꯁꯦ ꯃꯣꯏꯒꯤ ꯗ꯭ꯔꯤꯝꯁ ꯑꯗꯨꯒ ꯃꯣꯏꯒꯤ ꯃꯣꯏꯅ ꯃꯪꯖꯔꯤꯕ ꯃꯉꯥꯟꯗꯨ ꯑꯦꯆꯤꯐ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ꯒꯤ ꯄ꯭ꯂꯦꯠꯐꯣꯝꯁꯦ ꯑꯩꯅ ꯃꯇꯥꯡ ꯆꯥꯅ ꯑꯐꯕꯔꯣꯝ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ꯏ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ꯏꯊꯧ ꯇꯥꯡꯅꯤꯅ ꯈꯟ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ꯋꯥꯐ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ꯂꯤꯡꯒꯤ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ꯖꯦꯟꯇ꯭ꯔꯤꯒꯤ ꯂꯝꯕꯤ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ꯒꯦ ꯀꯥꯏꯅ ꯈꯟꯕꯤꯔꯤ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ꯔꯨꯞ ꯌꯣꯍꯦꯟꯕꯅ ꯄꯤꯕꯤꯅꯤꯡꯕ ꯄꯥꯎꯖꯦꯜꯁꯤꯡ ꯊꯝꯕꯤꯌꯨ
0: 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ꯌꯨꯠꯁꯤꯡ ꯁꯤꯒꯤ ꯄ꯭ꯔꯖꯦꯟꯒꯤ ꯂꯥꯏꯟꯗ ꯆꯪꯒꯦꯅ ꯈꯟꯖ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ꯒꯤ ꯍꯥꯏꯗꯤ ꯑꯩꯗꯣ ꯌꯥꯝꯅ ꯅꯦꯝꯃꯤ, ꯑꯩꯒꯤ ꯗ꯭ꯔꯤꯝꯁꯦ ꯌꯥꯝ ꯆꯥꯎꯃꯜꯂꯤ, ꯑꯩ ꯑꯦꯆꯤꯐ ꯇꯧ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ꯕꯒꯤ ꯃꯥꯏꯟꯁꯦꯠꯁꯦ ꯂꯩꯇꯕꯤꯗ ꯑꯩꯒꯤ ꯑꯦꯝꯁꯦ ꯆꯥꯎꯅ ꯊꯝꯃꯒ ꯑꯗꯨ ꯌꯧ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ꯁꯥꯅ ꯍꯣꯠꯅꯐꯝ ꯊꯣꯛꯄ, ꯑꯗꯨꯒ ꯑꯣꯖꯥ ꯒꯨꯔꯨꯕꯨ ꯐꯖꯅ ꯔꯦꯁꯄꯦꯛ ꯇꯧꯔꯒ ꯆꯠꯄꯤꯔꯒ ꯑꯩꯈꯣꯏ ꯍꯦꯟꯅ ꯍꯦꯟꯅ ꯏꯁꯥꯒꯤ ꯄꯔꯁꯅꯦꯂꯤꯇꯤ ꯍꯦꯟꯒꯠꯅꯕ,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ꯕꯦꯜ ꯕꯤꯜ ꯇꯧꯅꯕ ꯏꯁꯥ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ꯆꯥꯎꯋꯦꯅ ꯈꯟꯖꯔꯤꯕ ꯗ꯭ꯔꯤꯝꯁꯇꯣ ꯑꯗꯨꯝ ꯑꯦꯆꯤꯐ ꯇꯧꯕ ꯉꯝꯒꯅꯤꯅ ꯈꯟꯖꯩ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ꯑꯗꯨꯅ ꯑꯩꯅ ꯃꯣꯏ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ꯍꯣꯠꯅꯕꯕꯨ ꯂꯦꯞꯇ꯭ꯔꯒ ꯇꯥꯔꯒꯗꯤ ꯑꯩꯅ ꯏꯁꯥꯒꯤ ꯄꯦ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ꯒꯤ ꯏꯟꯇꯔꯦꯁ ꯏꯁꯥꯅ ꯆꯪꯒꯗꯧꯔꯤꯕ ꯂꯥꯏꯟ ꯑꯁꯤ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ꯅ ꯆꯪ ꯇꯥꯔꯒꯗꯤ, ꯏꯁꯥꯅ ꯍꯣꯠꯅꯖ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ꯆꯤꯐ ꯇꯧꯕ ꯉꯝꯃꯣꯏꯗꯕ ꯂꯩꯇꯦ ꯍꯥꯏꯕ ꯃꯦꯁꯦꯖꯇꯣ ꯃꯣꯏꯗ ꯄꯤꯖꯒꯦ.
1: ꯉꯁꯤ ꯃꯔꯨꯞ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ꯕ ꯃꯔꯨꯞ ꯌꯣꯍꯦꯟꯕ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ꯇꯨꯡ ꯀꯣꯏ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ꯑꯩꯒꯤ ꯃꯥꯏꯀꯩꯗꯒꯤ ꯐꯣꯡꯗꯣꯛꯆꯔꯤ.